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03，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的运行情况，联系到前方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9: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杜佳营收费站货车沿右侧的车道排队主道压缩，经过疏导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收费站的从右往左属的第一车道呢有货车呢卡在了过磅的通道，还在驳货，对于通行呢还是有明显的影响。目前的车尾呢是排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是在石龙路的爬坡路段的坡顶附近，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了杜佳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就恢复了。对向的车道，昆市高速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广木立交桥不到，是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新区方向，广木立交不到撤出了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到应急车道，主道三条车道已经恢复。老民权收费站行驶往广木立交桥呢还有点堵。另外，昆市高速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行驶往昆市昆玉三岔口路段有点繁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45，指数不高。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相依，上是这段的路况。
8: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记者5月10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临时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14号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到1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从周三开始，久违的阳光上线。未来呢，这样的好天气还会延续吗？具体情况呢，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12: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近两天冷空气消停了，暖湿气流也演。

0: 西谷，全省逐渐转为干燥温暖的偏西气流控制，降水按下了暂停键，阳光还没有完全发力，天气切换到一种特别平稳、体感舒适的模式。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啊，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复制粘贴。全省大部分地方将持续晴间多云单曲循环模式，只是东部昭通区近文山一带的降水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今天白天雨水洒落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后天西部一带降水变化不大，而东部的降水范围则是不断扩大。总之啊，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还将延续到下周初。那在大片的晴朗当中，河谷一带高温冒头，背后是地形和焚风效应的共同发力，要注意防暑。另外呢，下周中期云南中东部到南部又将迎来一轮降水天气过程。总之这个周末天气不错，我们可以洗洗晒晒，放心出行。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晴，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云转小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晴，15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3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5到27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15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3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6到27度，十里外家欢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
7: 来
1: 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到国内方面，前段时间啊，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的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而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那随后呢，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热议，我们共同来关注。
8: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轨

0: 他槽。然而四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1: 那面对吴女士因为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到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啊，那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2: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3: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并不是个例，而相关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该如何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一起来了解。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2: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自助餐方面。吃自助没几口就吃撑了，难道被加了饱腹剂吗？社交平台上啊，有网友表示，自助餐商家靠特殊的配料刻意设套路，让顾客吃不多。那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用餐经历，质疑商家暗藏吃不回本的陷阱。为此呢，记者也走访了自助餐的从业者、调料批发商，并咨询了食品领域的专家，展开了实地的调查取证。我们一起来关注。
4: 近日，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持续升温，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用餐体验，怀疑商家通过添加特殊物质或设计陷阱，让消费者吃不回本。记者梳理发现，麻酱蘸料、烧烤干碟被频繁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对于网友的这类猜测，从事调料批发生意10余年的李峰向记者介绍，部分蘸料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碎，但目的并非增加饱腹感。桃酥磨碎后加入蘸料，能提升香味层次，让蘸料口感更醇厚、更香浓，这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不是什么秘密。而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饱腹剂，搜索出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据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介绍，抗性糊精属于膳食纤维，虽有一定饱腹作用，但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菜品中额外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然没有饱腹剂，为何很多人会觉得自助餐没吃多少就饱了？通过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调查发现，餐厅取餐区往往

被设计成多个 U 型，消费者需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菜品。这样的设计，一方面能让顾客在取餐时消耗更多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时，餐盘已被主食、凉菜占据部分空间，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此外，产品陈列的视觉诱导同样暗藏玄机。限量菜品往往需要排队拿取，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被放在取餐线中后段，而炒饭、炒面、凉菜等低价餐品则放在易拿取的位置。同时，记者发现，多数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一旦装满，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进食速度。陈宇航教授还补充道，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薯条、披萨等低成本主食，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本身就容易快速升高血糖，产生腻感，搭配含糖饮料、碳酸饮品，能进一步撑满肠胃，让饱腹感来得更快、更强。同时，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选择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食物，进而更快产生饱腹感。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啊，今天我们说的很热闹，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啊。因为路盲这件事情，我曾经一度对一本漫画非常有好感，就是乱码二分之一，你听过吗？
1: 有听过乱码，
0: 里面响良牙他就是一个路盲，我一看到他就好亲切。他属于从乱码家前门到后院都要走过半个城的那种人，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如果都是路盲的朋友会有一种惺惺相惜
0: 的
1: 感觉，
0: 别人就是方向感好，你像 Bill 人间 GPS 他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痛苦。
1: 对，猫咪九九说我也是，他说他去逛商场出去的门都找不到，方向感为负，走了几十遍的路记不住，他说对于路就没有记忆力。
0: 南哥他说就遇到有人觉得自己路盲就很内疚嘛，对不起我把你路带错，他说哎没什么好内疚，这样的女孩子多可爱，让人想要保护起来。
1: 哎，这倒是、
0: 啊、真的吗？这居然是一个萌点吗？我没想到。
1: 就是你在路上看一下，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在步行导航，她自己在转圈圈、啊、就很可爱吗、啊、
0: 是这样
1: 啊。 Carrie 说路痴一般都很宅，很少很少出去玩和旅游，我就是
0: 因为路盲的不出门了吗？
1: 这个倒不至于，
0: 那不是更忙了。你看人家那个张颖就是属于人菜胆又大瘾又大，你管你的，是不是刚开车那会儿路不认识，还不是开去大理开七八个小时，
1: 而且我还要去接人、嗯、就比如今晚吃饭、嗯、啊，我顺路来接你、嗯、结果这个顺路就变成我在那绕路、嗯、
0: 对，人家等好久啊。心境自然凉啊、嗯、他说我连自己本地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更别说去外面，所以他是不太想去外面、
1: 嗯、哎，但出去旅游如果你身边那个人方向感很好
0: 啊，那就有福啦，
1: 你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吧？对，那就出去旅游。
0: 那所以路盲就是不存在一个人去旅行这种事
1: 哦，这个是的。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喜欢独自旅行的朋友方向感是很好的、
0: 啊、对对对。纯情鸡蛋饼说别人不约我他是不出去啊，都一样啊。
1: 脏脏张说他说导航有那个延迟，他但凡就是延迟了几秒那个方向就变得不对了，就是重新规划、啊、重新规划。
0: 对，重新规划，摆在地图，地图经常给我重新规划。林娜是他的解决方法，他手机上有六个地图 app， 真的六个地图 app 随时是吧？
1: 哎，你有没有固定使用一个？
0: 我就是用百度，我不想下那么多 app。
1: 但是我告诉你，百度、高德他们差别很大
0: 啊，
1: 真的有一些导航就会把你导到沟里面。我好几次就是因为这个 app 的不太适配，然后我就走错了以后，我就现场就把那个 app 删掉，然后我最近都不用它，
0: 气性这么大吗？
1: 对，就是很大，
0: 你惹到我了，
1: 耽误时间。对，
0: 好，这个林娜啊，不是欢乐
1: 豆。欢乐
0: 豆
1: 嗯他说路盲一般都是天生的、
0: 啊、看你留言我好绝望啊！我这一生人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境遇了、
1: 啊、耀云他说路盲的世界就是描述地点永远都是地标性的建筑，哎，你看有没有、
0: 啊、
1: 就是一定要说一个奶茶店，说一个商场、啊、说一个颜色艳丽的一个什么广告牌。
0: 对对，这个对我还是比较有用的、啊、
1: 嗯
0: 啊，你看悲诉清风他就认为我们俩那种路盲到这种程度，笨到这种程度就很可爱。
1: 对，
0: 笨到这种程度。
1: 刚刚我还和思雨说、嗯、我说领导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播路况，就是去指挥中心、
0: 哦、你看我们雷鸣大哥。
1: 对，今天雷鸣、嗯、
0: 我都很佩服大哥在我们这个路况直播间，人家是看着大屏就可以开始播。

0: 播的那种人，你就多厉害、啊、
1: 而且关键是经常听我们九一点八的这些老听友，他们其实听我们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往东往北300米、
0: 啊、
1: 他们就很清晰啊，哪里堵车，对不
0: 对,
1: 对，这些应该也是方向感非常强的，
0: 对于我来说就是耳边风、嗯、一点反应都不过来没什么任何作用，就属于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图片文字可以发送到九一八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19: 晨光正好，
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0: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哎、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14: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18: 看啊，
19: 就是啊。
14: 我看啊，
17: 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二次元手办。近年来，二次元文化凭借着鲜活的角色、多元的表达，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商机，打着动漫文创旗号，制售淫秽手办，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盗版复制游戏动漫周边，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在现实当中，来自动漫和游戏的二次元文化对未成年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一些不法商人有意识地模糊二次元和软色情的边界，打着二次元手办的名号生产销售低俗的文创产品，影响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9: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已经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0: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

0: 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0: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0: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0: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好的，8:31，我们接下来赶快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最近是520心动先礼，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哎，是，那么现在还有一个99元特惠专区，全是大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主推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所以说，如果你的肌肤有什么干痒、起皮、泛红什么，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就缓解，你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贵妇面霜的超强功效啊！
0: 是的，
1: 现在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15毫升99，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黑科技啊，贵妇面霜的这种福利啊。
0: 对，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还为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经典包系列。
1: 哎，
0: 那大家进入商城可以看一下这个女士经典包包，将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
1: 对，
0: 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最近赶快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微信小程序，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路痴的问题啊，你的路痴人生。妹妹三三他就说，失去的路有时候就是会走错，不过经常走一走会记得。我就是记得一条路以后，我就只走那条路。你

0: 辆单车，结果不知道给自己整哪儿去了，打车
1: 变成6块多，
0: 真气死。嗯，
1: 好，还有一个噗噗再说最后一个哈，环岛三个路口没有路灯，他说一走环岛，他就不知道从那个环岛的第几出口出。
0: 是是，我就是我干过这样的事情，
1: 对，
0: 骑着电单车倒的不知道哪儿去，从随时给我规划路线，就是每次都是要重新规划路线。
1: 结果你发现你一直在环岛转圈圈，
0: 就不知道这个口，我就想着每次就安慰自己，哎呀，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不然怎么办呢？
1: 好，虽然我和思雨是路痴啊，但是我们的路况主播是非常专业的，
0: 厉害了，我们雷鸣大哥。下面就赶快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听听雷鸣报路况了。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下面连线到路况主播雷鸣，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早高峰情况。雷鸣，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今儿早上交通情况不错。二环东路的 B 线行车情况呢，算基本通畅。二环西路和二环南路车多。黄土坡行驶往宁波丽江，经过福海、关南丽江，行驶往福德丽江桥流量大，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经过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都不错。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的上行线成功返回昆明主城，渡江一收费站的进入收费站的四个通道，最右侧的这个通道有货车过磅的时候呢发生故障，正在驳货，所以呢通道减少一条。货车沿昆玉高速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先是往杜家营收费站右侧车道排队，车道压缩，所以呢经过成贡副区，先是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呢有点堵，有点拥挤。对向的车道经过杜家营收费站，先是往斗南出口路段流量大，几个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成贡副区，通行情况恢复，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1.63，在中运行，陪伴左右这位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0: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当今世界，烟草专卖品始终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贸易项目，他们的交易过程往往被违法者们钻了空子，通过各种方式走私烟草，使其进入了不该出现的市场。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走私过程的神秘面纱。首先，走私者们会从合法的烟草生产地或仓库中以各种手段将烟草专卖品偷运出来，他们可能会运用复杂的网络关系和隐蔽的通道，将烟草从原产地运送到边境地区，然后这些烟草会通过地下渠道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地下渠道可能包括各种隐蔽的隧道、货船的暗舱，甚至是伪装成普通货物的包装中。在这个过程中，走私者们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逃避海关的检查和监管。一旦走私烟草成功进入目标国家，他们就会被非法销售到市场。由于这些烟草的价格远低于正常渠道的烟草，因此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然而，这些消费者往往不知道他们购买的烟草是走私的，也并不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走私烟草的危害并不仅仅在于其没有经过正常的检验和监管，质量和安全性都难以得到保障。同时，走私烟草也会对国家的税收造成巨大的损失，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切勿为了便宜而购买和吸食走私的烟草，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合法经营户。如若发现走私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请积极举报。同时，可以积极参与反走私宣传活动，提高自己和身边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 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
1: FM 918 FM 887，
6: 为你的通勤续航。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露营。随着夏季来临，露营成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主要选择。大家纷纷来到了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着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但与此同时啊，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安全风险，违规露营的行为也埋下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关注。
9: 5月2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5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点半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5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10: 因为对这个形势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9: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立即。

0: 近两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1: 可能有一两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0: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2: 违规露营不但存在安全的风险，还可能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在生态敏感区，这种影响就更为突出了。
0: 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自然条件优越。记者在河滩上拍到了此前露营者留下的痕迹。
3: 露营爱好者到此地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0: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流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的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情况后，启动了应急处置和上报机制，设置劝导点，开展联合执法，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据滇源街道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当地累计劝返车辆800多辆，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经大幅减少，且均被劝返。
3: 呼吁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不要进入水源保护地进行露营、野炊等活动，遵守水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自觉地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露营场所。
2: 那违规露营呢，不仅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对生态造成破坏。那么夏季户外露营该如何科学选址，规避风险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专家来听听看。
0: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发现上游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4: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洗衣机效能水效的新国标，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在明年4月1号起施行。那么新国标会给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5: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6: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

0: 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路痴啊，这个东西在生活里不是一点点的多，很多人都没有方向感。看一看平凡人，他说我是女生，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方向感差，这方面我觉得很拿得出手，这个事情因人而异吧。就像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东西天生的，
1: 对，
0: 像我们这种天生路嘛，我就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克服，我的人生里试过了很多的方法，没办法。
1: 哎，但是我观察发现哈，今天我们说的大部分的路痴路盲都是女生，我身边认识的男生，包括我老公在内吧，他们都是那种方向感很厉害，比如说他们不会定位到哪里，就是他会搓开那个地图，
0: 就开始看地图是吧？
1: 对，然后就知道啊、哦，大概是往哪里走，然后就把那个地图一缩小，好了，
0: 完了，我看不懂地图，这个
1: 地图也不行，
0: 地图不行。
1: 好，限量版说出门在外自己不走丢就是最大的财富
0: 啊、哦，是，反正地球是圆的嘛。甜心格格说我这方面还可以，经常一个人出去旅游，我从来不走冤枉路，看导航一目了然。
1: 哎呀
0: 啊，下次再去的话导航都不用了。哇、哦、你好厉害啊，你这个
1: 他只要走一遍
0: 就能记，
1: 这个就是方向感强的人，
0: 厉害厉害。
1: 对、
0: 嗯、
1: 小薯条说感觉最大的原因是那个导航的方向，它的那个标志不及时更新、嗯、我都拐过去了，他还指着那个地方
0: 这是重新规划路线，
1: 这个是
0: 跟我一样啊，老是重新规划路线。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发送信息上来，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6: 哇，都是我想要的，
1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6: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7: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9: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最近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啊，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20: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21: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22: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
23: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24: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25: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22: 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6: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7: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22: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7: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28: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
26: 对
28: 啊。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27: 这上面个系列也是。
22: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远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28: 在厂里边不让
27: 放，为啥呀？
28: 不健康，人家那边他。
22: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

0: 早的欢迎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赶快说一说你的路痴人生啊。
1: 是的，
0: 毛宁的这个留言我非常有同感，他说同一层楼，走着走着我怎么又进来了同一层楼的绕都找不到。
1: 哎，尤其是现在写字楼不是开很多工作室吗？哎呀，每一间都长得一样。
0: 我们单位的这个楼我都是这样，我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在 B 栋活动，你让我去 A 栋拿个什么文件，上次我让我去 D 栋，我的天啊，我就绕着台里走一圈差不多，然后上到 A 栋去找那些办公室，我又找不到，就找不到电梯口，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我就绕着那个走廊走好几圈。
1: 哦，是，他说出电梯往右转，但是不同的电梯，你就要在那个整层楼绕圈圈，
0: 绝望。然后办完事情以后，我就找不到电梯了，经常是这样子。
1: 好，小燕说，我这么大的人了，每次开着导航语音就提示我你已偏航
0: 跟我一样。刘沙包说，我分不清左右和东南西北，但是我还是会看地图。至于我本身在什么位置，反正往前走多少米我是表达不出来的。
1: 对，超会玩。他说腾讯地图开发了那个 3D 效果图嘛，就不用看那个指针了，就真的是路痴的福音。我也是感觉自从看了那个 3D 效果图之后，
0: 你用下来好多了。
1: 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是中间道、匝道和上桥，哇，这个路口你一定会冲错，
0: 幸亏
1: 退 3D 图，你看它怎么上桥的，哪个是匝道，你一目了然，绝对不会出错。
0: 好的，那么地图感谢地图带来的福音。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好，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13: 主持人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上新线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杜家营收费站最右侧的收费通道过货车已经开走，四条收费的通道都已经恢复，通过的能力增加，所以呢行车拥堵逐渐缓解，但是滞留的车子呢相当多，目前的车尾呢还排在彩云中路跨线桥市容路口的附近。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流量道，过了市容路口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 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开始回落，目前的运行在 1.51 左右，今天最高呢在 1.63 左右。机场高速双向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路面塌方有个洞，经过修复，目前呢等待沥青照面，所以呢这个路段呢还用水马呢进行了安全隔离，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施工围挡，车道只通行最左侧一条车道，请您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时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也请刘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最近呢，天气都比较晴朗，气温也持续的升高，请广大驾驶员朋友在出车前注意检查轮胎气压，建议呢将胎压保持在标准范围的下限，以防止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爆胎。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北收费站的双向交替占用收费站的通道进行坑塘修补和更换雨棚照明灯。在昆武高速武定方向的路经路段交替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波形护栏。在昆豫高速豫西方向的晋宁东收费站入口栅道呢，因敷设钢管和植被修复占用栅道的右侧行车道。在昆明方向的刺桐光路段对中央隔离带进行光缆熔纤和通信井修复占用左侧行车道。还有呢，就是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陈家坝路段占用超车道更换中央隔离栏，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1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5月14号，记者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中央空管办综合局组织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的要求，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云南省对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进行优化并公布。新版试飞空域将于5月14号临时启用，原版试飞空域将同步停用。5月14号，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5: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2度；富明天马山晴，15到28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3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7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最后，让我们来看到昆明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8度。
12: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7: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6: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1: 交通9.8，平安贝贝。
22: 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2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关于回忆与现实，你是否也心存纠结？怀念与重逢，你怎么选？清文琪，相见不如怀念。

把宏大理性的概念落回到人与人之间微弱而顽固的牵引，用一个说不清放不下的念字，把时间空间与思念紧紧系在了一起。马条，量子念。倘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豫高速昌贡返回昆明主城，随着杜家营收费站收费通道全部恢复，滞留的车子基本上都走完了。昌贡湖区石龙入口采用中路跨线桥杜家营收费站的入口，行车流量逐渐恢复正常，对向的车道还行车流量大，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上了坡，过了石龙入口，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恢复正常。昆明火车站片区经过北广场、南广场，行车流量有点大，特别是南半路进城方向在右转行驶往永平桥这个路段呢，有些车行不畅。过了永安桥，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兵，行，以上是这些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临沧机场高速临沧往机场方向700米至 K7 路段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内进行施工，交替占用此路段行车道和超车道，请过往驾驶员朋友行驶至此路段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驶当中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哎呀，刘德妈，你太搞笑了嘛！这些我才懒得，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多了80些有10个多品种的个。
11: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个。我妈才好，你肯定是求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果店求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10: 妈妈莎莎，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球，哦，认得了。
11: 你挺好的个，这个枣树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瓜树呢有糯米糍，然后孵小甜如蜜，妃子小呢是青红。

0: 舒服啊，一口瞎抓了个
1: 瞎打那稀缺个。不过现在这个技术没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买啥百块清朝一株树加起28个品种，光过那啥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鞋，李志那刚买到8月份了，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0: 那我还是吃肥子小就得了。
1: 肥子小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甜个。
0: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参了嘛。5月底到6月杀菌杀时，果肉脆爽带米味，高州甜白的标准了几百年了。嚯，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好细嫩，家家一代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荷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咋个来呢？
1: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六月中旬，广东就杀时，广西挖掉个。这个品种的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肥肤呢比肥子小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福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六月份中下旬产熟，完全不由得肥肤，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就荔枝味的果冻。
0: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那个。
1: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淡的代表个，微微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六月中下旬杀时，来初月发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感觉那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肥肤还经常是焦肤，晚熟呢就是槐汁、蜡烛、广西灵山虾梨，最晚呢就是马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0: 10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1: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难多吃。常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

0: 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2: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件。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

0: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并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杜德伟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完美情人，一直扮演着潮流的先驱者、试验者，音乐风格跨度很大，从缭绕缱绻的都市情歌到动感火辣的劲爆舞曲，从粤语到英语到普通话，杜德伟用他时尚前卫的形象、叛逆不羁的性格、敏锐的

潮流触觉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音乐征服了一大批歌迷。最后听到的是杜德伟的《情人》，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7: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呢？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它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打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

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迦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迦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迦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迦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迦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迦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一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

脚身中段脚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脚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脚，一对脚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鲜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家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的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泻，整条肝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鲜灵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20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4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这4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

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眼睛啊胀痛，然后作用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郁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郁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吗？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惊，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呢，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明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胀，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异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

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想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干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益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剩下的20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10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小区他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他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

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晕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他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仙灵井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呀、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晕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赛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仙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味丸呢，能够同时集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

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

0: 上间歇。
1: 嗯。
0: 第二天呢，血压都增高，血糖也高。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0: 得有十多年了。
1: 哎呦。
0: 所以呢，我听您的讲座以后呢，我讲的真好。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一箱，我说我试试。
1: 嗯，
0: 买了一箱，我喝了俩月多点儿，
1: 嗯，
0: 我就见效了。怎么见的效呢？我没要不往常啊，我要不吃睡觉药，我黑睡不着觉。
1: 嗯，
0: 黑白不睡觉。通过吃您这个药，我没吃药，结果躺那儿睡了一宿啊，睡了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0: 哎呀，我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是心情也好了，
1: 对，
0: 心脏也不间歇了，
1: 嗯，
0: 血压、血糖，
1: 嗯、
0: 基本的一点点的都基本正常了。
1: 哎呀，
0: 特别是我这几年就这个黑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呀，生不如死，我告诉您，杨老师，
1: 对。
2: 人睡不着觉，在那干耗着是非常难熬的。再加上呢，他这种伤元气，他容易带出别的病来。
0: 是是。要不说您讲的这课呢，就跟好讲我的病情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就试用了您这个药，结果一试，果真挺好。
1: 对。
0: 特别是这个连血压高带糖尿病得有，十五六年了。
1: 嗯嗯。
0: 这个糖尿病啊，最可恨了。真是不死的癌症，
2: 不，而且那万病之源呢，有这个病，别的什么病都能够出来了。
0: 是，是是，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呢，每天那个吃三顿的降压药，
1: 嗯，
0: 吃
1: 降糖药，
0: 胃也疼了，
1: 嗯，
0: 大便长期不成形，
1: 嗯、
0: 不是稀就是拉不出来，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我呀。哎呀，天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真是我说，哎呀，这活得了吗？这还
1: 啊！
0: 紧跟着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这个腿每天呢一嫩一大坑肿的，
1: 哎呦！
0: 结果我就上医院看去了，到这一看呢，他一给我验尿，药尿那个尿常规啊，项项都有加号，那尿蛋白两个加号。
2: 那就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呢，导致是肾功能出现严重的问题了。
0: 是，
1: 嗯、
0: 还那个那微量蛋白呢，达到123。
1: 哎呦，
0: 那蛋白怎么都下不去。
1: 对，
0: 我很着急。
1: 嗯，
0: 那蛋白下不去，我浑身没有劲儿。
1: 对，
2: 蛋白下不去，等于呢从尿里面往出尿漏精华了，把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漏了，那你能有精神了？
0: 吃了两个多月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大有变化。
1: 嗯嗯，
0: 腿呢也不那么肿了，不好原来都冒亮瓜是俩腿。
1: 对，
0: 蛋白呢，我每个月上医院验一次尿常规。
1: 嗯嗯，
0: 连着最近连着6个月都没有那个蛋白了。
1: 嗯、蛋白加号完全消了。嗯嗯。
0: 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通过就这个喝完以后呢，我大便正常了，一天一次。回来我老头呢一看我吃的好，回来他也吃了。
1: 嗯，
0: 他呢在2年前呢，他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
1: 嗯，
0: 做完了以后呢，也觉着老是感觉自己疲倦累。
1: 嗯嗯，
0: 遛弯走会路呢就浑身累，出大汗。
1: 嗯、对。
0: 我说你也吃点吧，结果他吃完了以后也大有好转。
2: 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他呢，感觉浑身有劲儿了，溜的弯儿啊不那么那个累了，
1: 太好了。
0: 汗呢也出的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特别是他这个还有什么呢？腰疼，
1: 嗯，
0: 肩周炎，
1: 嗯，
0: 还每天晚上尿多，
1: 嗯，
0: 通过吃以后呢都有所好转。
2: 他这样的情况啊，申请了黄氏药酒没有？
0: 没有呢，我这不听您讲课以后，我想问问您，我这个、像我跟我老伴儿这种情况，喝了点这药酒是不是
2: 非常适合的？因为像老两口这种呢，尤其老伴儿这种情况呢，是属于的命门火衰的比较厉害，命门火不足啊，因此用黄氏药酒的话呢，专补命门之火，补他的先天之本肾，再补他的温他的后天之本脾，这样一来的话呢，对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一定会改善的更快。

0: 好好，谢谢您。那您给我申请一份吧。
1: 你跟场外老师找自己场外指导老师就行了。
0: 嗯，好了好了，谢谢。
1: 好吧，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会。高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我跟您说，我吃这个膏方，我和我老伴儿俩都吃，有我女儿有时候也吃。我哈还不那么严重，就是我老伴儿吧，他严重。他从去年吃的哈，8-9个月了哈。他是从那个他的心脑血管，反正原来有点毛病，反正不太严重吧。像心脑血管啊、前列腺呐、睡眠呐、便秘呀、都见好。他有一个嘛病挺严重的呢，他就是慢阻肺，他慢阻肺挺严重的。刚开始吃这个膏方时候哈，哎，挺见好，他说觉得喘气痛快了，挺好的。原来头几年吧，一般每年都得住回院去，就咱喝的膏方，到时候还没住院。
1: 用黄芪膏方以后，首先第一个，他心脑血管系统原来是胸闷的、心慌的、头晕的、迷糊的，是有这些症状没有？
3: 他倒是有时候迷糊，不那么严重。
1: 就是心脑血管系统方面，他改善表现在哪？
3: 他就是改善了，他就是说话有点不太，有点噜噜说的，有点不太清楚似的。喝完以后，现在呢就挺好的了。
1: 说话呢，吐字清晰。
3: 清晰了。然后
1: 前列腺原来那个小便呢是夜尿多呢，还是小白天频？
3: 他不有前列腺增生是肥大的，现在也见好了，也
1: 夜尿不多了。
3: 原来一晚上得4-5次，现在就1-2次了。挺好的。
1: 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3: 睡眠啊，也是总睡不着觉啊，现在可好了，睡觉啊。
1: 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呢？
3: 一宿也得睡个5-6个小时吧。
1: 便秘也好了，现在那个大便干净也好了。
3: 大便也好，
1: 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叫一体多病的患者。
3: 是
1: 啊。心脑血管病啊，泌尿系统的前列腺啊，睡眠啊，便秘啊，呼吸系统的慢阻肺啊。这个按照常规治疗，就是一种药治一种病的话呢，治心脑血管病的，治前列腺的，治睡眠，治便秘的，治肺的。
3: 他还有糖尿病的。
1: 还有糖尿病。
3: 那
1: 原来可能就一把一把的吃药了，现在用黄芪膏方的一个方子，整体是治五脏通养，同时呢治了多种病症了。
3: 那几种病啊哈都特别见好。
1: 血糖呢现在怎么样？
3: 现在血糖没，就是空腹5点多、6点多，挺正常的了。
1: 用黄芪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3: 以前呢都是8点多、7点、9点多的。
1: 非常好，现在5点多的血糖，降糖药能减了啊。
3: 降糖药能减了哈。
1: 慢慢的减，慢慢减。
3: 我就跟那个
1: 不要一下子停。
3: 跟杨老师说，就说现在我不听说有那个黄芪药酒嘛。他适合用这个吗？
1: 我问问他这慢阻肺痰多不多？
3: 痰呐，平时不太多，就是咳嗽，也就是那个白的
1: 白沫子粘痰。
3: 有时候就吃那个切诺呀，吃那个药，化痰的药，还有时候就吐出几口大痰来。
1: 好，平常的怕冷的怕热呢？
3: 哎呀，也是怕冷。
1: 比较怕冷，
3: 他就怕冷。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他用黄芪药酒是非常适合的。
3: 适合哈。
1: 黄芪药酒呢是健脾温肾嘛，他这种白沫的粘痰是脾虚了。黄芪膏方本身有健脾的药材，但是呢，对于他这种阳气衰败、命门火衰的患者，如果加了黄芪药酒以后啊，那就等于呢补命门之火、敷丹田之气，他这种粘痰就生得更少了，慢慢就没有了。而且还有温肾的作用，肾主纳气嘛。这喘着伤肾嘛。
3: 现在它主要就是这个慢阻肺，它有这个好。
1: 对，所以说呢，通过呢黄芪药酒以后，如果配合黄芪药酒呢，健脾让它痰湿少了，温肾以后呢，它就不喘了，喘的就减轻了，比单用黄芪膏方效果要来得快得多。
3: 是吧？
1: 所以
3: 那个刘老师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老伴儿这个是病的事儿，我挺感谢他的。我也跟他说了，我跟他说，如果我听、
1: 那等于呢这个黄芪药酒给他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我告诉刘老师了啊。
1: 咱们申请好了以后的话呢，听当地的安排就行了。
3: 哦。

0: 好，
1: 也祝
0: 您
1: 他早
0: 客
1: 日
0: 气。
1: 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
0: 哎呀，太
1: 好，
0: 感
1: 再
0: 谢
1: 见。
0: 了，还感谢
1: 哎，
0: 这个刘老师，哎呀，
1: 别
0: 太
1: 客
0: 感
1: 气，别
0: 谢
1: 客
0: 您
1: 气。
0: 特关心，
1: 祝你
0: 好
1: 们
0: 嘞，
1: 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杨老师。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黄老。
1: 哎。
4: 那个我您就是说那个患者膏方也问七八个月了。
1: 嗯。
4: 啊，那个我听说那个有那一种药酒，我都问问能不我也能不能用。
1: 听到皇室药酒的消息了，问问能不能用。我先听一听这症候适合不适合，这个皇室药酒更是必须要症候适合才能配合用，症候不适合不能乱用的。
4: 他就是腰疼。
1: 哎。
4: 他的腰老是疼，老是疼，就是有时候那个大便就是上一段时间都是几个礼拜都是接不下来，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挺好。吃了这一段时间，我感觉挺好。他跟我说的，他说挺好。
1: 那不是你本人用，是谁在用啊？
4: 哦，我对象。
1: 啊，你对象今年多大岁数？
4: 嗯，40多岁。
1: 40多岁，他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一个礼拜不上厕所
4: 啊？啊，对对对，他就是有时候就是拉大便接不下来，好几天接不下来，就是这个腰，他就是主要是这个腰，就是干活太重累的。
1: 啊，我先问他那个大便那个毛病得了有多少年了？
4: 也没多少年，也就是这一两年。
1: 那他这个大便干结这个问题啊，现在用皇室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大便的不干了。
4: 啊，不干，这一段时间挺好。
1: 啊，这个恢复了。
4: 啊，对对，这个恢复了。他的腰就是现在这个腰，你感觉都挺好。
1: 就是用了这个皇室膏方以后啊，他现在这个腰呢开始也有变化了，是吧？
4: 啊，有，他就是反正现在怎么说的，我们干活太重，
1: 因为这个干活太重，有的时候呢对付不好了，所以说这个腰还是不舒服。
4: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觉得吧，能歇过来，就是能歇过来放现在。
1: 好，那就好办了。别的方面感觉吃饭呢、睡眠呢、干活期间的精气神呢，跟用皇室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4: 感觉都挺好。
1: 哎，精气神。
4: 他用一段时间，现在我也在用。我感觉我吃了才能挺好。
1: 啊，你也开始用了。
4: 啊，我也开始用了。
1: 你是什么情况呢？
4: 我以前在家盖房的时候，从那个砖上掉下来，这个腰也就是甩了一下，但是我拍了片子，也没什么。有时候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是搬重东西，它有点疼。
1: 嗯。
4: 有点疼，我也吃了以后，哎，感觉也挺好。听说就是有时候我那回去上医院查。好像就是我胆有点问题，就是胆囊炎，不就是胆囊炎？
1: 有点胆囊炎是吧？
4: 干重活，一干重活它就疼。不过吃、我也吃好几个月了，但是我吃了之后，在那时间干重活，不过也挺好，它不疼了。
1: 这个胆不疼了，原来动不动就胆疼，现在胆囊不疼了。
4: 对对对对对，

0: 的，我感觉挺好。
1: 哎，非常好啊，这就两口子都受益了，等于是干的是体力活，干的比较劳累的活。但是呢，通过黄石膏方，无论是精气神呀、爱人的那个便秘的问题呀、腰的问题啊，还是你胆的问题呢，都大见成效了。
0: 是是是，挺好挺好。
1: 好。像这个他的这个腰的问题啊，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这么好，他将来如果说配合上这个黄石药酒，那当然是效果更好。
0: 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个黄石药酒呢有温肾健脾的作用，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这个大家都知道，腰椎呢跟这个肾呢是密切相关的，那、其实呢它跟脾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呢我们用黄石膏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以这个黄石药酒做引经药呢，引药归经啊，温通经络了以后呢，对于这种腰疼啊、腰背板结呀、腰发硬啊，它加了这个药酒以后呢，好得更快啊、很多人呢。甚至于用上三五天以后，原来那个腰背板结的，慢慢腰背就没有那么板结了，没有那么硬了，就感觉软和一些了。
0: 是他现在就是要是不敢走活倒挺好，一敢走活就是会躺上一躺，哎呀，起来的时候都感觉僵硬的很。
1: 哎，感觉那腰呢就跟一块铁板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腰背板结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这是来的特别快的，药行久势啊，久住药危啊。他让那个黄石膏方那几十味的药材呢，往经络里面走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了，直接瞬间就到达了病灶的部位了，很快就能起效了。适合用，没有问题。他那个腰椎上的毛病呢，完全适合用的。
0: 行行行行行。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非常感谢您、您给我们主讲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老年人的健康知识和很多的帮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哎呦，过奖了。
3: 因为我们也想申请黄氏药酒。
1: 听到黄氏药酒这个事情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我现在是，我跟您讲，我主要一个原因要为什么要申请这黄氏膏方的药酒呢、这个我一听完之后啊，正对我因为是一个老兵，75年的时候，我们在水里头待了将近45天左右。后来坐边条线、坐直升飞机又运回广州。通过这个呢，我在水里泡，海水有一股子凉，一股子热。一般的，它到齐腰深，它又撑不了船，只能在水里泡的。所以造成了下肢的特别，好像腿受寒了。还有一个呢，我们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我爱人的这个脑栓塞，头一次住院的时候没吃黄石膏方呢，70多天才等于见效。等第二次脑栓塞的时候呢，13天吃的黄石膏方配的咱那黄石膏方的时候呢，13天就可以下地走路说话，嘴也不烂了。
1: 哎呦，
3: 我非常非常感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本人是12年哈，植了两个架，实际上堵的80%-90%。通过这次吃黄石膏方呢，我又做了一次那个多普勒的检查，他说我的心肌啊恢复的还挺不错。原来心肌梗死那个部位它不面积不还挺大嘛，最后它恢复了很好。我因为一听到这我非常高兴，也得感谢黄石膏方的功效给我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健康。
1: 给你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健康。其实健康的是有限的人，你们保家卫国，当年把你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奉献给这个民族了，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了。
3: 对对对。
1: 哎，到了老年以后呢，虽然说不能上前线打仗了，现在也是和平的年代，但是呢岁数大了以后啊，跟疾病的斗争呢也是一场无形的战争。
3: 对对对对，
1: 对吧？年轻时候在吃苦了遭罪了，为了小家为了大家呢奉献出去了，到老了以后呢应该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健康知识的传播，这种好药方子就是希望帮助到这些人了。
3: 感谢感谢感谢。
1: 那些大面积心肌梗死的患者现在呢做相

0: 关的检查，心肌细胞的功能啊，包括侧支循环呢，包括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恢复得非常好。那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1: 对对对，因为
0: 哎。
1: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玻利维啊，还有阿司匹林基本就停了。
0: 吃的很少了，
1: 现在没有什么胸啊、胸口泛憋呀、后胸疼、前胸疼了，没有了，基本就是。
0: 太好了，
1: 太好太好了，我特别感谢这个黄氏膏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健康。
0: 黄氏药酒啊，确实呢，对于老两口这种情况呢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1: 对对对，
0: 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就行了，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吧，
1: 好嘞，
0: 保重身体，老爷子，祝你健康吧，
1: 好嘞，好嘞，感谢您，
0: 好，
1: 感谢您，
0: 好。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0: 哎。
3: 很高兴又那个跟您那通话了，我是第二次跟您通话了。
0: 啊，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我想给我爱人申请这个药酒，他
0: 听
3: 就
0: 到
3: 很
0: 黄氏
3: 好
0: 药
3: 的
0: 酒了是
3: 膏
0: 吧？
3: 方啊，对，
0: 啊
3: 我天天听广播，盯着您这个药酒呢。
0: 啊，我先听一听，他是现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啊？
3: 他用了5个多月了，5个月
0: 什
3: 过了，现在
0: 啊？5个多月是什么情况呢？
3: 他那个用的效果挺好的，第一就是说改善的地方就是那个这个头。改善了，以前就这个头啊，脑袋就是，迷迷糊糊的，一天你知道不清楚，这个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尤其是午饭后，哎呀，就是特别想睡觉那样。现在脑子特别清醒，就说，第二个呢，就是他就这个血糖高吧，就是还没到糖尿病，但是说呢，已经出现异常了，你知道吗？
0: 就是属于糖耐量异常了，已经是属于，
3: 对，餐前就8点多，餐10点多。现在呢，您看他用这个药用的挺好的，现在就是空腹啊下来了，他也没用药，咱也没用那糖尿病的药，就说
0: 一点降糖药没吃，那原来空腹8个左右，现在用黄氏膏方，这空腹能到多少？
3: 现在6点多了，
0: 哎呦，非常
3: 餐
0: 好。
3: 后呢啊，餐后呢是不到八，7.9。
0: 那这种血糖水平啊，早期的糖耐量异常还达不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就调整过来了，使他不至于发展成糖尿病了。
3: 哎，您看多好，效果。还有他心率也好了，他以前心率就是有点那个心缓，现在这个心率也能达到60多下了。以前
0: 原来心率低到多少？
3: 54-55下吧，这意思。
0: 那不行啊，那心动过缓得装起搏器呢，那个时候。
3: 对，他现在心率上来了也。
0: 心率64及格了，起码呢不用装起搏器了。
3: 这样，对，是。他现在是吧？我为啥盯您这个酒呢？他不有这个风湿嘛，就是骨关节嘛，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哎，盯您的药酒，您说就像他这种病人特别适合用。
0: 骨关节它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哪一种啊？
3: 他就是脚踝和手腕，就是早晨啊，晨间啊，就是行动啊，不这么那个灵活，你知道吗？疼。
0: 这个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踝关节呀、手腕关节呀，这些地方，包括手指、脚趾关节出了问题，早晨起来僵皱，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湿性粘滞，而且呢湿性重浊，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这个。因此呢，你看那体内湿气盛的人就是沉僵，早晨起来那关节呢就跟糊上胶水一样。而祛湿气的话呢，要健脾、要温肾，而且要通经络、扶阳。黄氏药酒呢，不用讲了啊，扶阳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阳气升起来了，化体内的湿气，而且通过健脾温肾呢，让水液代谢恢复正常，把这种体内的湿气化开了。那么他呢，以他做药引子，配合黄氏膏方，当然说像他这种呢，骨关节上有毛病的患者，一定是好的更快，将来好的更利索的。赶紧联系场外老师，整个这个名额也不多。
3: 好的，谢谢您，您辛苦了，真是啊。
0: 别客气，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欢迎关注云南音乐广播，我是戴宇强。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更好的世界，更好的你。大家好，我们是
8: 闪星乐队。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面孔乐队。
1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12: 我们是
13: 猴子军团。
11: 欢迎关注 FM 九七云南音乐台，关注云南好音乐。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杭盖乐队。
16: 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主唱强强。
17: 大家好，我是叶。
18: 大家好，我是许巍。关注云南音乐台 FM 九七。
1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0: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又潮，
21: 又潮
2: 又潮。
2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欢迎大家来到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你好，我是晨晨。
0: 午间凑热闹，让我们继续来一起唱歌，一起聊热搜。
1: 哎，我们用一首唱歌来打开今天的节目。
0: 来唱你的样子。

珍珠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筝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你说着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

0: 这是罗大佑的版本啊。
1: 还有谁唱的？
0: 还有林志炫。
1: 哦，
0: 林志炫的版本呢，要相对听起来要感觉顺一点。罗大佑的像这个
1: 要沧桑一点
0: 的你，要带点哭腔出来。
1: 是的，
0: 对吧？

0: 是不是那个感觉，就像罗大佑唱就感觉是比较沧桑，
1: 对，沧桑，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故事感，
0: 对，
1: 而且呢还不是啥好故事，是个悲剧，
0: 对，要带点哭腔。
1: 对，林志炫应该就是像你说的声音应该会更清澈一些，
0: 是的，
1: 而且林志炫的音很高，
0: 对，林志炫的是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啊，这真的是这样的，
1: 应该是这种感觉的。
0: 啊、罗大佑，我听到这声音，
1: 啊，我想到梦里午夜的小河，
0: 对，沧桑感啊，一点哭感，对吧？
1: 对，
0: 嗯，就显得这个
1: 感觉有点惨，就是，
0: 对，有点惨嘛。哎，你说到惨，我跟你讲个事儿啊，这个129元一颗的话梅爱马仕，你买过吗？
1: 什么东西？
0: 129元一颗的爱梅。话梅爱尔氏，
1: 爱马仕，
0: 爱马，爱，哎，爱马，话梅爱马，这个都绕口令了，这个。
1: 妈呀，129块钱一颗，
0: 嗯，
1: 这我不大纯纯大冤种吗？这不
0: 是啊，在杭州就有个店儿，50克话梅卖358元，你说惨不惨？
1: 50克话梅，
0: 对，
1: 358，
0: 对，多贵呀，啊！我真吃不起啊，这个。
1: 我看我都不敢看，我觉得我怕看了他都要我给钱。
0: 对呀，啊。你去大理买那个酸梅，哪有那么贵？
1: 对嘛，那个就是大理的酸梅，其实已经算贵的了
0: 啊。对呀，啊。
1: 但是呢，我好歹我花个60-70，我还可以买一兜，
0: 哎，
1: 买一袋，啊，我回来我还可以吃个1个星期，5天6天的。
0: 对呀，啊嗯，那像杭州这个50克话梅卖358元，折合一颗大约是多少？129元。
1: 妈呀，那可能就三颗吧，对吧？两颗多一点，
0: 对，
1: 两三颗，
0: 所以你这样一想还是大理温和。
1: 还是刀，大理的这个刀它不太锋利啊。
0: 对
1: 啊。还是这个杭州的刀比较锋利啊。
0: 是啊，那就有人买，他不是说呢像咱们大理是一袋一袋的买，是吧？
1: 他，嗯，是一颗一颗的买，
0: 一颗一颗的买，
1: 嗯，
0: 买了一颗泡水喝3天。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也是把这个话梅是。
0: 所以你说杭州人要吃个话梅有多惨呢？又得花钱，还得花时间。
1: 别吃了，来云南啊。
0: 对，来云南吧，天天吃话梅。
1: 对，
0: 加油都给你酸掉的。
1: 是，这主打就是一个仪式感的经济学。
0: 嗯，那是。
1: 妈呀，我怎么觉得太损了？那你说完这个水果啊，就是说完这个话梅啊，这个对，说了这个梅，
0: 你看都被他绕进去了。
1: 对，吓得我口误这个语无伦次。
0: 我刚才就说爱是马，爱话梅，爱啊话梅，爱马仕啊，就说了半天话梅爱马仕啊。
1: 对，你说的这个话梅的事情，我就想到最近啊，这个有一个赛道也是突然就异军突起了
0: 啊。
1: AI 打造的水果恋爱短剧。
0: 什么叫 AI 打造的水果恋爱短剧？也就是 AI 打造的那短剧是可以吃水果？
1: 不是，他打造那个短剧是用水果的形象来拟人化，来演绎，就是那种各种低俗的恋综剧情，反正就很轻松，很搞笑啊。他们也就是，你也不要指望他多高雅，他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低俗的恋情剧情。
0: 哎，但是人家这个现象很奇怪，
1: 9天涨粉300万。
0: 对，哎，这就是人家成功的知道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播放，今天这咋？
0: 今天我们俩这老绕呢，这个。
1: 今天我们俩就是都是话都说都不会话了。
0: 不就食堂不给我们俩吃饭吗？这
1: 不给吃饭，给我俩。气的，
0: 对，就是9天涨粉300万，这播放破3亿，
1: 对，
0: 对吧？
1: 哦，
0: 因为这内容比较狗血，
1: 对，所以也引发了这个，多国的监管和治理和整治啊，
0: 对，
1: 然后也被批为低质的 AI 垃圾。
0: 哦，
1: 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哈，就是这个我插一句，你看像前几年那个短剧不是也是发展的特别好吗？
0: 对。
1: 你甭管他低不低俗，烂不烂俗，现在的人我跟你说，个个都聪明，都可精了，
0: 嗯，
1: 就想看点这种不需要动脑子的，
0: 啊，对，
1: 看着爽的东西就行了，
0: 嗯，
1: 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哎呦，
0: 所以这短剧也叫爽剧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嘛，
0: 哎，挨耳光就实实在在的挨耳光，挨。

0: 一腿就是一腿，挨一刀就是一刀，对不对？
1: 被骂就是被骂，
0: 挨被骂就被骂，
1: 被设计就是被设计，
0: 对，
1: 是不是？
0: 哎，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个老同志啊，他退休以后，他那段时间跟我讲，他说，哎，你知道我的退休生活有多丰富？我说多丰富，追短剧，天天看霸总，
1: 太爽了
0: 啊！这个每天的追霸总，
1: 我跟你说，真的。我原来也是啊，就是还不够开智的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这种剧情，我觉得太侮辱人了
0: 啊。
1: 但是当我发现开智以后吧，妈，我太爱看了，就是我也发现我太爱看了，就是不需要动脑子，你很爽，对不对？你去感受一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实现不了的人生。
0: 啊，还真是的啊。
1: 对，
0: 就短剧里边，它可以像什么呢？就是说它，就是说你想让剧情怎么发展，它最后它发展的真的就是你想要的。
1: 对，它基本上就按照你的想象发展的。
0: 对，比如说这个恶人他开始很恶，
1: 对，
0: 最后呢他受到惩罚的时候也很爽
1: 啊，对，
0: 是吧？
1: 他主要他遭报应的时候也真的是很爽，
0: 而且一点不绕弯的。
1: 对，而且就是很直白很粗俗的就遭报应了。
0: 哎，其实也正是应验了现代人的这种追求短平快。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我在一部短剧里面可以满足我的一些心理的需求，能够安慰我这颗受伤的心灵，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吧？
1: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就是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啊。这个希望大家清点整治。
0: 好了，来听这首歌《反转地球》，来自潘玮柏。This is the Pain and 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悦商城五二零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下

0: 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0: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来看今天的主推品，来自 Coach 家的经典包包集合。哎，这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五月呢，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啊，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呢是很多款的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的啊，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0: 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啊，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啊。那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就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那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能装啊，超级无敌能装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问题。
1: 嗯，再比如说给媳妇儿买啊，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的双肩包，哎，上班出差你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特别的清新。
0: 今天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了肤质。首先呢，是一滴管精华蕴含着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合性的，都可以用来改善您的肌肤状况。
1: 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的2瓶，同时呢还附送您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呢，还可以给您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呢只需要539.1元啊，所以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0: 还没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 嗯，大家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九 M 音童他的英文名，八八音童他的小名。九 M 八八的音乐风格兼具时尚与复古，凭借《九头生日奈》《怪天气》《决定不想你》等歌曲，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这位宝藏歌手近些年通过《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爱情城市》《大萌》《双喜》等多部电影成为了演员，更是在舒淇的导演处女作《女孩》里担任女主角。九 M 八八，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

0: 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又潮，
9: 又潮
5: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青春舞曲啊，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 哎，
0: 这首歌
1: 这些歌都会唱，
0: 你竟然会唱这首歌，我觉得太让我诧异了。
1: 关键不知道这首歌叫青春舞曲，
0: 哦，
1: 就像今天来你说，来唱你的样子，我说啊不会唱，结果一听就自己就跟着就唱起来，我说哦原来是这首。
0: 对，很多歌呢旋律很熟悉，但你不一定知道它的歌名。
1: 哎，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和大家继续来聊什么呢？聊点这个好玩的人间烟火气的事儿哈。聊点什么呢？哎，聊种菜市场的事，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可以，可以，可以。反正我现在也经常会去菜市场买菜。
0: 对，你看，像越上年纪越喜欢逛菜市场了。
1: 对，这是真的。
0: 我跟你不一样，我70后，你是2000后的。你会唱青春舞曲？哎呀，我竟然也会唱，对吧？
1: 是的，因为确实还是那个时代的歌最好听哈。
0: 在年轻时候，青春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去逛菜市场的。
1: 嗯，
0: 好像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觉得逛菜市场是一种乐趣啊。
1: 对，而且也就是，真的是人间烟火气很足。
0: 是的，
1: 哎，想吃啥买啥那都有。
0: 嗯，
1: 然后价格呢也比较的实惠啊。
0: 那对，你看我们在那菜市场遇到一大妈
1: 啊，
0: 人家那大妈可会砍价了。
1: 对，人家说这个大妈是菜市场就是最坚强的存在，就超会砍价。
0: 开玩笑，那平常我们比如说不去逛菜市场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去逛的嘛，对吧？他们应该是属于菜市场的一把好手吧，砍价一把好手，对不对？
1: 我爸不行，我妈还行
0: 啊。你妈妈可以啊。
1: 对，
0: 你妈妈的性格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能砍价的吧？
1: 也还好，
0: 还好。
1: 但她会，反正就是耍赖。
0: 耍赖。
1: 比如说跟她说小白菜多少钱啊，人家会跟她说5.2，五块了，五块了，就这种。
0: 她真是这样是吧？
1: 对，五块了，五块了，哟，站起来。俩主拿停了，他会像这样
0: 哦，那真是各个大妈的风格不一样。
1: 对，
0: 有这样一大妈，那天咱们去逛菜市场，那个大妈买黄瓜，
1: 哎，
0: 挑了半天，问的那个菜老板，哎呦，哎呦，这个花瓜，
1: 割包瘦了，
0: 割包瘦了啊！那个老板翻个白眼，不瘦吗？我那个叫花瓜个。那还不如叫青瓜得了啊！然后大妈又戳戳那西红柿，那你这西红柿怎么看着像被生活毒打过一样？人家老板当场就破防，哎呦大姐，哦，这个花瓜嘛是被你戳成之中的个染的了哦。就人家大妈掏出一张那皱巴巴的5块钱。哎呀，便宜点，便宜点啊！我都来你直接卖的30年了，是你的老主顾了。然后老板冷笑：“啊，大姐，我这个摊摊才开的3年，哥。”
1: 他妈吹牛了，真的。
0: 吹牛了。
1: 开30年。
0: 哎。
1: 我得比到30岁。
0: 反正大妈砍价能吹就吹呗，对不对？
1: 对。
0: 啊，只要能把那价砍下来，怎么吹都可以啊。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我也听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的好朋友，
0: 哦，
1: 哎，他说他最近就是他反正就大家凑在一起到这个年纪了，都会说一点这个对吧？自家小孩的事儿，对吧？除了这个什么买菜，对吧？就是家长里短的，
0: 对，
1: 哎，然后我这朋友就跟我说，最近他家的娃啊，学会告状了，
0: 学会告状，
1: 对，
0: 啊，
1: 说昨天呢，就是告他的状嘛，啊，就指着他，就跟他这个跟他老婆说，妈妈。我爸呢又在偷偷吃我的冰淇淋
0: 啊，很正常啊
1: 啊，对，然后他老婆就冷冷的瞟了他一眼，就说，哎呀，他说你爸这辈子嘛，除了那个体检报告不敢瞒，其他他什么都敢瞒。这小娃可怜啊，不是可爱啊，对不对？然后我昨天也是听那个，
0: 另外一个事儿啊，
1: 对，另外一个同事，
0: 他也是讲他们家那个辅导小孩的那个事儿
1: 啊，对，
0: 说是他晚上辅导作业，那娃突然抬头很认真的问，爸，那个李白他为什么不写作业啊？结果呢，这哥们儿他想装个文化人，对吧？在孩子面前还是要装个文化人嘛，
1: 对，
0: 哎，清清嗓子，刚要给孩子讲那个唐诗史啊，这个唐诗的历史，那娃补了一刀。因为他没手机，搜不到答案。

0: 不错不错啊，这小孩很聪明。
1: 哎，
0: 啊，然后到了晚上呢，这个也是啊，也是我朋友都同事在讲，
1: 嗯，
0: 因为睡前嘛，他要给他这个娃们要讲睡前故事了嘛，
1: 嗯，
0: 哎们那天就说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1: 哦，
0: 突然他家娃就坐起来，严肃的说啊，说妈妈，以后你别说带你出去玩了啊。然后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的，
1: 啊，
0: 他家小孩就说你跟那个放羊的小孩一样，骗人是会被咬死的
1: 啊，会被咬死。
0: 你看这个就是天天给他家娃画大饼啊，画多了。
1: 哎，你看睡前现在人家讲的是狼来了的故事，对吧？
0: 对。
1: 你知道我身边现在有些朋友
0: 是讲什么？
1: 睡前讲什么呢？
0: 羊来了，啊，是不是？
1: 说辉哥来了。
0: 辉哥来了。
1: 啊，真的是这样。我
0: 再不睡觉，我就把辉哥就放进来了。
1: 是真的样，有。有一天我那朋友就真的跟我讲，他说，
0: 嗯，
1: 啊，辉哥你知道吗，我们家那小孩如果晚上睡觉不乖的话，我们都说哎，安静，回锅来了，回锅来了，你再哭吗，再哭他就进来了
0: 个。好玩，我跟你讲
1: 啊，
0: 昨天也是麒麟跟我说
1: 啊，
0: 说他家娃有一次跟他吵架，
1: 嗯，
0: 他太生气了，
1: 啊，
0: 跟他顶嘴，顶完嘴以后还就是进卧室就摔门，啪就把门就砸，然后就关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
1: 啊。然后呢，
0: 哎，他越想越鬼火，越想越鬼火，
1: 嗯，
0: 他就拿出手机来点了两大个冰淇淋，全套的那种大冰淇淋，
1: 嗯，
0: 一个点给他老公，一个点给他家老二。
1: 哦，
0: 冰淇淋来了以后，就他老公也在吃冰淇淋，小老二也在吃冰淇淋，
1: 嗯，
0: 老大儿子就看他们吃冰淇淋馋了流口水啊。然后他就说谁都不准给他吃
1: 啊，
0: 谁敢给他吃下回就不买给他，
1: 哎，
0: 结果没有办法，这个老大后来过来哭着道歉，啊，妈妈我错了。
1: 啊，这一招狠。
0: 我说你真的是太有招了。
1: 啊，这一招狠。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健康。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4: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3: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4: 来看今天的主推品，来自 Coach 家的经典包包集合。哎，这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五月呢，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啊，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呢是很多款的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的啊，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3: 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啊，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啊，那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就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那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问题。
4: 再比如说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你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特别的清新。
3: 今天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了肤质。首先呢，是一滴管精华蕴含着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合性的，都可以用来改善您的肌肤状况。
4: 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的2瓶，同时呢还附送您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呢，还可以给您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呢只需要539.1元啊，所以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3: 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4: 大家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3: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4: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听众，你们好，我是痛仰乐队高虎。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4: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4: 好听又又潮，
18: 又潮
14: 又潮。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唱什么呢？
1: 也是一首老歌。
0: 嗯，一茶游戏一茶梦。
1: 哦，宾王游戏宾做梦。
0: 大家可以放下手机，我们一起来唱。
1: 哎，
0: 这首歌很经典，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杰比较火的一首歌啊。
1: 对，
0: 忧郁王子。
1: 对，老帅了哈。
0: 嗯，是的。

0: 我觉得这首歌当年开始流行的时候，唱这个高音我并上不去，但不知道现在怎么回事，是随着岁月的
1: 老了是不是这个声音中间越来越足？
0: 对呀，我突然感觉上这高音一点都不难。
1: 是的，主要是可能这个唱功啊也成长了。

0: 一场游戏一场梦，很经典的一首老歌。
1: 是，
0: 嗯，应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时候，王杰这种忧郁的形象，
1: 对，
0: 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都是模仿的对象、啊。
1: 对对对，反正我就是还是知道啊，就是曾经很帅，
0: 哎，
1: 然后也是带给了一代年轻人一些影响的哈，好像也是蛮有影响力的。
0: 那说到这年轻人呢，其实年轻人呢是越年轻的脑子就越活络啊。
1: 哎，
0: 你发现没有？跟年轻人，比如像玩这个脑筋急转弯，我前两天我觉得我服你了。
1: 我也服你的
0: 、那今天我们要不要再来磨一次
1: 啊？好啊，
0: 啊，
1: 再来玩一次。
0: 哎，哎，年轻人嘛，哎，我听说你的英语不错。
1: 哎，现在忘了。
0: 我来，
1: 就是不用不用，就确实也不会用了。
0: 我来考你一个。
1: 好啊。
0: 结果是英语的。
1: 哦。
0: 嗯，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啊？
1: 好。
0: 猜得出来，我再服你一次。都说啥都不懂叫小白是吧？
1: 嗯
0: 啊，那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1: 这个我

0: 知道，
1: 你知道吗？
0: 这个真知道，
1: 等于什么？
0: 啊、这个叫小白兔。
1: 小白兔。
0: 对，为什么小白加小白嘛？啊，小白兔嘛，弯兔嘛，兔是英语里面的。
1: 哦，像这样理解。
0: 哎，小白兔，因为这个倒是确实是我这个好像初高中我就知道这个脑筋急转弯了、
1: 哦。那本来我想的是另外一个答案。
0: 你想的是啥？
1: 是楚雄双白。
0: 啊？哦。双白。
1: 小白加小白
0: 也可以。
1: 刚才我应该说你猜一地名是吧？
0: 对、只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就限制就是云南人来猜了、是吧、
1: 啊、对，
0: 因为我都不知道楚雄有双白。
1: 我跟你说，有一天我在考一朋友说、小白加小白等于哪样，他等于双白。等于双白，你想那也没错呀，对不
0: 对、
1: 对，
0: 也没错，确实是哈。
1: 平常踢球吗？
0: 不踢
1: 啊，不踢啊，不踢、那我就放心了。我来考考你啊，什么门永远关不上？
0: 什么门？那你不刚刚都说了吗？踢不踢球？球门呗。
1: 哦，哎呀，提醒过你了呀。哎呀，
0: 对啊，
1: 哎，这个脑残。
0: 我刚刚我就说呢，我说踢不踢球？哎，又说什么门关不上？那球门呗。
1: 哎呀，你看，
0: 你暴露了。来，我来问你一个。
1: 你问我吗？
0: 哎，我提前不给你放小公鸡。
1: 好，你不放，你说。
0: 这鲨鱼啊，吃了绿豆，你猜它会变成啥？
1: 鲨鱼吃了绿豆，鲨鱼吃了绿豆，它还能变啥？
0: 嗯，它能变成啥？
1: 它变成粑粑。
0: 吃了绿豆会变成脆鱼，是不是你？
1: 变成鲈鱼。就是云南人说这个绿说
0: 鲈
1: 嘛，是不是？
0: 鲈鱼，对。
1: 鲨鱼吃了绿豆变成什么？变成鲈鱼。
0: 鲈鱼。就是昆明人新吃那个脆鱼，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超级好吃
1: 啊！
0: 它那个鱼为什么就是那个肉，它 Q Q 弹弹的
1: 哦，
0: 它就是因为从小就是吃豌豆长大的，也是吃卤豆长大的嘛，
1: 哦，
0: 那个叫脆鱼，
1: 那个是脆鱼啊，
0: 对，就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啊，怎么说就是练了健身的鱼
1: 哦。哎，那如果、
0: 扯远了，扯远了。
1: 那如果还是用咱们这个云南话的这个逻辑这个思维来理解啊，这个鲨鱼吃的绿豆会变成哪？
0: 会变成脆鱼。真的好吃，改天我约着你去吃。
1: 啊，哎，你说吃，哎，我想起来了，叫绿豆鲨。
0: 哎，
1: 不是，
0: 没。对了，如果就是传统的这个这个传，哎，这个脑筋急转弯都变成传统。他这个鲨鱼吃了绿豆，就是会变成绿豆鲨啊。
1: 对。
0: 那这个鲨鱼吃了红豆，就会变成红豆鲨。
1: 红豆鲨，这是。
0: 对。他要吃了蚕豆，叫什么？叫蚕豆鲨。
1: 哪有这么理解的？这。
0: 他要吃了豌豆，叫豌豆鲨。
1: 哎呀。跟你们这些文化人聊聊得太深了。
0: 疯了疯了
1: 啊，咱这是疯的了、好了，那接下来我再考你一道啊。
0: 哎，
1: 云南人喜欢吃土豆，
0: 嗯，吃鸭子，
1: 是吃鸭鱼扎自己啊，讨个老婆不收起、下一句是什么？
0: 下一句是什么？
1: 下一句你来说。
0: 吃鸭鱼扎自己
1: 啊，
0: 讨个老婆不收起。我认不得了呀。
1: 吃鸭鱼扎子弟，儿孙骂他有福气。
0: 哦，还是你会说
1: 啊，更然的了。
0: 一看就是婚礼主持。
1: 开玩笑，主持30年的婚礼哦，真的是。啊，但是土豆也有会中毒的时候。
0: 哦，
1: 对不对？哎，那个土豆与什么东西一起吃会中毒？
0: 就是他发的那个芽没有给他整掉、
1: 啊、发芽的土豆是吧？
0: 对，发芽的土豆一起吃他就会中毒。、
1: 那还有一种啊，比较冷啊，说是土豆和毒药一起吃。
0: 哎，这个也合理。
1: 但是什么东西和毒药一起吃不中毒？啥都中毒嘛，对
0: 啊，这啥玩意儿跟这个毒药一起吃都得中毒。
1: 嗯。、哎，那再考你一个。我看反正年轻人脑子好使嘛，对吧？
0: 哎
1: 哎，许仙，你认识吧？
0: 啊，认识。
1: 啊，我不认识，
0: 我跟他不熟。
1: 没有一起吃过宵夜，对吧？
0: 对，我喜欢他老婆。
1: 他老婆很多男生都喜欢的。
0: 是的。
1: 对吧？白娘子，对不对？
0: 对。
1: 哎，说到这个白娘子啊， 许仙他们俩还是挺配的。说句实在话啊，嗯、就是这个法海不隔离啊。
0: 对，这个法海你不懂爱。
1: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看。
0: 对。
1: 嗯，许仙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
0: 买哪哈？啊，买。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好多年前了。

0: 好像几千年了。结果呢，他老婆白素贞就是白娘子，戴上去之后，他为什么会头晕呢？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为什么头晕。
0: 是啊，
1: 我戴帽子也头晕
0: 啊，因为有人猜啊，
1: 嗯，
0: 有人猜，因为。
1: 因为那是个波，
0: 没有，因为他跟唐僧不熟，
1: 不然叫唐僧念念那个紧帽咒是不是？
0: 啊，对，
1: 那个头就不晕了。
0: 那如果唐僧那个紧箍咒对吧，一念起来，
1: 嗯，
0: 那么谁戴上帽子戴什么箍啊，都会
1: 都
0: 会头晕。那唐僧真是太太强大了啊！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白素贞，对吧？他戴了。戴上之后他为什么头会很晕呢？
1: 哦，为什么？
0: 对啊，白素贞是什么？
1: 白素贞是条蛇。嗯，
0: 对啊，白娘子是谁？是白素贞。
1: 是白素贞。白素贞是谁？是白娘子。
0: 是白娘子。但是归根结底他是一条蛇。
1: 哦，
0: 所以他头为什么会晕呢？
1: 嗯，鸭舌帽是不
0: 是？哦，对了吗？
1: 原来是这样。
0: 那个帽子压舌了吗？
1: 哦，那个帽子是对，专门拿来压舌的，叫压舌帽。我跟你说，我戴那帽子头也晕
0: 啊。你也是蛇吗？
1: 是的
0: 啊，
1: 我确实属蛇。
0: 哦，你属蛇的呀？
1: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啊，我再也不戴了。
0: 那也就是我属猪，那叫鸭猪帽。
1: 对，鸭猪帽。等我买顶鸭猪帽给你。
0: 属鸡的鸭鸡帽。来听这首歌，如果这就是爱情，来自张靓颖。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3: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2: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3: 来看今天的主推品，来自 Coach 家的经典包包集合。哎，这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五月呢，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啊，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呢是很多款的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的啊，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2: 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啊，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啊，那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就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那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问题。
3: 再比如说给媳妇儿买啊，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的双肩包，哎，上班出差你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特别的清新。
2: 今天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了肤质。首先呢，是一滴管精华蕴含着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合性的，都可以用来改善您的肌肤状况。
3: 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的2瓶，同时呢还附送您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呢，还可以给您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呢只需要539.1元啊，所以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2: 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3: 大家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6年，香港电影《海上花》的同名主题曲，是罗大佑创作的第一首电影商业歌曲。这首红遍

0: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

0: 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又潮，
6: 又潮
2: 又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哎，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什么呢？聊点好玩的，
1: 反正有趣的好玩的我们都聊。
0: 行，有趣的，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最有趣的是蚂蚁想踩死大象。
1: 蚂蚁想踩死大象？妈呀，你是嘲笑他？你是看不起他？
0: 对呀，这叫什么呢？这叫
1: 心比天高，
0: 心比天高，对吧？
1: 命比纸薄。
0: 人家大象随便吹口气，可以吹一撮的蚂蚁，对吧？
1: 对，大象它就是擤个鼻涕出来都能淹死它。
0: 啊，对呀，那就是轻重不分嘛，
1: 对。
0: 如果形容这轻重不分，其实还有一个形容的方式。
1: 还有什么？
0: 比如说水牛背兔子。对吧？水牛
1: 背兔子，
0: 人形容这个轻重不分，就是哎，你这人呢，水牛背兔子。
1: 其实哎，水牛背，我想象不出来为什么叫轻重不分嘞。
0: 哎呀，他不知道这个兔子背上去是有多重啊，也不知道有多轻，他根本就没感觉。是差不多嘛？你看像蚂蚁也是一样，对不对？
1: 对，
0: 蚂蚁你爬那个大象，爬在大象的那个背上
1: 啊，对，
0: 对吧？至少它还能够仰嘛。这个兔子爬在上面一动不动的，不知道咋回事儿，这个。而且轻重不分，你不知道到底它重量在哪里。
1: 我知道了，就是这个爬上去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兔子的存在感有多强，
0: 因为水牛太重了，
1: 也没什么重量，对，水牛特别大，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兔子背水牛不知轻重，没想到是正向理解，是真的不知道轻重哈。
0: 对，这水牛背兔子就是轻重不分，你兔子背水牛那就麻烦了，一脚就踩死。
1: 哎，我记得小时候不是有一个那个故事叫小马过河。
0: 小马过河，
1: 对，好像应该也是叫因人而异，是不是？好像我记得小马过河，他先是去问了长颈鹿，长颈鹿说浅得很，浅得很，才刚刚过我的脖子，然后他又去问了那个什么小鹿，还是问了什么鹿，说，哎呀，说这个水河水可深了，他都把我的头都淹过我的头顶了。小马就说，这个咋个整啊，一个说浅一个说深，他也很忐忑，但是他说算了，我先试着的走，结果一下去发现刚刚好淹到他的脖子他就说他可以是顺利过河的
0: 那其实就是说你处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问题，
1: 对，就对
0: 对，
1: 因为每个人你自己情况不一样嘛，对吧？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因人而异的。
0: 对那说到这儿，我再来说一个比较离谱的事儿比如说你半夜去敲棺材，
1: 妈，这个太合人了
0: 那么这个我们来歇后语猜一下，
1: 歇后语猜一下哈。
0: 半夜敲棺材是什么？
1: 敲棺材
0: 半夜敲棺材是吓唬死人。
1: 哦，是吓唬的。我还刚想说何死有了，我想说，
0: 就是那死人。
1: 对，我懂了，吓唬死人。哦，确实是的，确实是的。
0: 你能吓唬他吗？
1: 那我也说一个猪八戒照镜子。
0: 猪八戒照镜子，
1: 对，这个好像从小到大说的比较多。
0: 对，那就是形容什么，对吧？
1: 对，
0: 像歇后语嘛，它后边它肯定就是形容个什么嘛。
1: 对，
0: 猪八戒照镜子形容长得丑。
1: 不是，对我告诉你喽，犯公鸡喽
0: 犯公鸡。
1: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0: 等等，里外不是人，的确
1: 照，确实是，他是八戒。
0: 对，就是里也是猪，外也是猪，他不是人。
1: 对，确实不是人。
0: 那有苦说不出，你给我来个歇后语。
1: 有苦

0: 说不出
1: 啊，
0: 我只知道上一句
1: 是什么？
0: 上一句是哑巴吃黄连，
1: 这个可以啊。
0: 但是下一句是啥呀？
1: 啊，哑巴吃黄连，下一句有苦说不出吗？
0: 有苦说不出的下一句能不能再衍生一个？
1: 有苦说不出，下一句是什么？你来说。
0: 下句再衍生一个出来，有苦说不出。
1: 嗯，有苦说不出，
0: 只能咽口水。
1: 好吧，你来创是吧？
0: 再现创一个、
1: 啊。咽口水啊！我跟你讲一个让你咽不下口水的。
0: 嗯、
1: 啊，猪嘎通冒发，形容什么？
0: 通毛发
1: 啊，就竹竿捅毛房，形容什么？
0: 形容臭
1: 啊，对了嘛，
0: 对，
1: 就是臭戳戳呢，这个
0: 哦，叫臭戳戳，就是、
1: 啊、
0: 我还刚想说，可、啊、是臭人讲下呢。那我再跟你说一个这个老鼠钻书香。
1: 老鼠钻书香，
0: 对，是一个成语啊，打就是它的可以邂逅一个成语、
1: 嗯、啊。哎，你说是不识字儿也不行啊？
0: 对，
1: 不识字儿，不识字儿，反过来理解，
0: 嗯，
1: 咬文嚼字，
0: 哎，
1: 对吧？
0: 对了，
1: 嘿呦，聪明啊，这，
0: 哎，真聪明啊！你看嘛，他爬那个书箱里边，对吧？
1: 嗯，
0: 这个反正我小时候记得家里边闹老鼠的时候，他是会啃书的，
1: 对，
0: 真的会是吃书的、
1: 哎，
0: 那不就是咬文嚼字吗？
1: 对，还不是，还真是啊、
0: 哦！
1: 哎，你还别说，这个生活当中的歇后语挺有意思啊。
0: 对，很多。
1: 那形容一个人不争气，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0: 对
1: 不对？
0: 对吗？
1: 哎，那把人看扁了，就是啊，你这个人、
0: 哦、门缝里看人
1: 啊，真的是隔着门缝看人呀。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嗯、啊，我还知道一个啊，也是从小说的比较多的，叫风吹墙头草两边倒啊，就是风吹墙头两边倒、嗯、我记得小时候有这么一个歇后语、
1: 哦、那风吹墙头草会不会也可以说是形容这人两面三刀呢？
0: 差不也不是，
1: 你好像也不是那么理解啊，
0: 两面三刀的人好像聪明一点，
1: 嗯，
0: 对，他只不过说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啊、
1: 哎、
0: 就是这边他也这个周旋一下、嗯、那边他也周旋一下，
1: 嗯，
0: 那这种风吹墙头两这风吹墙头草两面倒的这种主要是没有什么主见，
1: 嗯，
0: 这个说两句他又往这边倒了，那个吹一吹吹他又往那边倒了、
1: 啊、就是没主意、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好，来听歌，野百合也有春天。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除了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二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1: 今日主播推荐。
22: 九七月商城五二零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23: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22: 五二零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23: 来看今天的主推品，来自 Coach 家的经典包包集合。哎，这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五月呢，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啊，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您精心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0: 蔻驰。这次呢是很多款的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的啊，价格呢只要599元起。
1: 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啊，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啊。那给您推荐一下，首先呢就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那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啊！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问题。
0: 再比如说给媳妇儿买啊，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的双肩包，哎，上班出差你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特别的清新。
1: 今天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了肤质。首先呢，是一滴管精华蕴含着3000万的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无论是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合性的，都可以用来改善您的肌肤状况。
0: 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的2瓶，同时呢还附送您精美的礼袋。97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呢，还可以给您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呢只需要539块1毛啊，所以有溯源码，溯源品质有保障，
1: 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
0: 大家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

0: 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济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0: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为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从昨天开始大家已经可以报名申请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了，这对于我们那些渴望健康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更为难得的是，这次活动的力度真的是非常之大，可以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在平时啊，我们连一瓶皇室药酒都非常难得，但是这一次只要是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不仅能够直接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还能够免费申请两箱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这么大的活动力度真的是让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啊。
3: 没错，其实呢，这次活动开始之前呢，关于活动的细节我们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呢，最先讨论的就是每个人可以申请多少皇室药酒。这个时候啊，说几瓶的都有，有说两瓶的，有说三瓶四瓶的。因为皇室药酒呢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有的部门领导是直接参与皇室药酒的研发和生产的，更知道皇室药酒的珍贵。所以说呢，当时有人就建议说每个患者限定申请四瓶，但是当时我的建议是每个人可以申请两箱。这个时候啊，有人提出问题来了，如果是每个人可以申请两箱药酒，那就是12瓶啊。那么要是按照皇室药酒每瓶398块钱的价格来算的话呢，单单皇室药酒就价值4476块钱。这样的价格很多人可能会承担不起的。
2: 对。
3: 后来我说我没想到要大家承担皇室药酒的费用啊。我想的是只要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那么就可以呢免费给他两箱价值4476块钱的皇室药酒啊。
2: 就是说皇室药酒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3: 对。
2: 啊，
3: 当时我这么说完以后啊，很多人啊一下不说话了。因为这个赠送不是说不可以，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而且赠这么珍，对，赠这个这么珍贵的皇室药酒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时候李一涵董事长啊说我同意这个建议
2: 啊，
3: 那他同意了就好办了。他说这个事儿我们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实惠，都有机会收获健康。这个时候啊，负责生产皇室药酒的李部长就讲，生产的皇室药酒从选药到供应商都采用了非常高的标准，所以说呢生产起来比较困难。尽管说为了这次活动已经筹备很长时间了，但是目前的数量依然不是很多。如果说按照每个人两箱来计算的话呢，那么到最后会有很多人得不到这个皇室药酒了。
2: 对，如果说皇室药酒的这个数量不够的话，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3: 对，事实上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想满足所有人的话，别说皇室药酒了，就是皇室膏方的数量也是不够的。
2: 对。
3: 老朋友都知道，皇室膏方一直以来呢，只在全国9个省市有供应。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大型活动，说起来。

0: 也只在这九个省进行。
1: 嗯，
0: 不是我们不想把这种好药呢推广到全国来，实在是因为黄氏膏方的数量太少了。
1: 对，
0: 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因为生产黄氏膏方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不能随随便便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
1: 嗯，
0: 黄氏膏方不够，黄氏药就也不够。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如呢优先满足一部分人。
1: 嗯，
0: 让一部分人呢有机会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如果说最后黄氏膏方或者黄氏药酒的数量不够了，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就提前结束了。
1: 嗯，
0: 啊，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没办法做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了。
1: 对，
0: 我这么说完以后啊，大家呢又在会上讨论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方案呢也是可行的。这个时候李一海董事长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当时呢决定凡是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的患者就直接给大家呢再补贴1000块钱的药费。
1: 哎呀，
0: 他当时说完呀，所有人呢都没想到他还能够有这种这个举动。
1: 没错，嗯，
0: 啊，但是也并没有人反对。
1: 嗯，
0: 啊，因为所有人都是想把最好的药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嘛。就这样通过这次内部的会议呢，才把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全部确定下来了。
1: 嗯，
0: 可以说为了这次活动啊，季明可先呢把这个家底子都掏空了，原来呢在总部还预留了一些黄氏药酒，这次全部拿出来一瓶不留。
1: 嗯，
0: 关于这次活动啊，我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有很多家庭呢不仅是一个人得病，往往是老两口都有慢性病。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和两箱药酒根本就不够用。
1: 嗯嗯嗯。
0: 同时为了避免有些人囤积居奇恶意囤药，然后呢高价去抛售，这次活动啊每个人我们限定两份。
1: 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觉得季明可心真的是毫无保留哈。那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想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现在只要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能够直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4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每个人最多申请两份，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没错。那些重病、大病、多病缠身的朋友，以及那些病情总是反复、经常好了犯、犯了好、总也不能去根的朋友，以及一些年龄比较大、担心自己发生恶性病变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抓紧的来参与这次活动。这次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快速康复疾病的方法，同时也是能够呢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全新的治疗的方式。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因为昨天活动一经公布啊，无论是场外还是场内，报名都非常的火爆。杨老也说了，这次的黄氏药酒数量并不是太多，如果说按照这么火爆的报名速度来看哈，黄氏药酒是很有可能会提前断货的。
0: 没错，我也跟我的学生了解了一下关于昨天的情况，昨天报名申请人数由于太多，很多人的电话根本就打不进来。我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一定多拨打两遍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抢，如果说你放弃了，那么你可能就得不到这份幸运了。
1: 对，
0: 能往前赶尽量往前赶，抢不要等啊，因为你抢到手了，不仅仅是实惠，它更是健康啊。
1: 对，杨老跟您做节目这么久哈，真的很少，哎呀，见您这么说，这么替大家着急。原来我记得您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可以先少买点儿，少买点黄氏膏方试一试，觉得有效果了，我们再继续治疗，很少建议大家去抢。很多朋友私下里也说，说杨老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别人都是恨不得让大家多买，而杨老总是劝大家少买点儿。但今天你看，你告诉大家要抓紧，抓紧时间来抢，是不是真的替大家着急哈？
0: 对，因为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难得。
1: 嗯，
0: 虽然说每瓶黄氏药酒价值398，但是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呢，一直都是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
1: 嗯，
0: 很多人想买根本是买不到。那现在呢，大家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黄氏药酒，还能够一次性得到这么多，那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这个活动，能申请两份的尽量申请两份啊，因为过了这一圈就没这地儿了。
1: 嗯，
0: 一旦活动结束了，你别说免费赠送。

0: 了，你想买都很难买到了。
1: 对，而且四箱皇室药酒的价值就是9552元，再加上申请皇室膏方省下的2000块钱，这就10000多块呀。这些钱都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省下来的。
0: 对，这个账啊，我想大家都会算。
1: 嗯，
0: 10000多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呢，不算是一个小的数目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还不参与活动啊，那你可能就真没算清楚这个账。
1: 嗯，
0: 而且无论是皇室膏方还是皇室药酒，你平时是很难买到的。
1: 嗯，
0: 啊，就算是买到了，也是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1: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养老和济民可信的这片苦心，记好我们的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抓紧再抓紧。杨老，我听说昨天有很多朋友提出来说，想要额外再申请一些皇室药酒，是这样吗？
0: 确实，因为皇室药酒比较难得，也很少呢，能够一次性的给大家提供这么多。有些朋友，尤其是一些以前用过皇室药酒的朋友啊，其实这次活动就是冲着皇室药酒来的。一听到呢，我昨天说这次准备了12万箱的皇室药酒，就想给自己和家人多储备点。
1: 嗯，
0: 他们除了得到这次活动赠送给大家的皇室药酒之外呢，还希望能够再额外申请一些皇室药酒。
1: 嗯，
0: 但是这些朋友都被我们拒绝了。大家不要觉得说12万箱很多，其实各个地方一分下来并
1: 没
0: 有
1: 多
0: 少。
1: 对，
0: 啊，一个地方并没有多少。还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家里呢，本来已经储备了一些皇室膏方了，但是为了得到皇室药酒啊，这次也在申请活动。
1: 嗯，
0: 啊，大家还记得前两天我跟大家提到过那位心衰的患者吧？
1: 嗯，
0: 他是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的受益者，家里是常年备着皇室膏方的，但是皇室药酒早已经用完了，这次呀，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再申请一些。之前给我们打电话一直是他儿子帮着他打的，现在他的病情逐渐的恢复了，昨天呢他自己给我们打电话要申请活动。
1: 嗯，
0: 啊，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呢有很多。
1: 对，可以说大家为了得到皇室药酒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呀。
0: 没错，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通过皇室膏方跟皇室药酒联合使用呢，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身体得到了一个康复。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无论从组方上还是选材上、药物的选择上，还是高科技的应用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1: 嗯，
0: 那论组方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组方都非常的庞大。
1: 嗯，
0: 那而且呢配伍合理。大家都知道中药有几千种，那么如何应用这几千种的中药，选取哪些来入药，组成这个药方的？每味药材选多少，入药药材要多少，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我们在遵循古方的基础上呢，也是在不断的加以总结和验证，同时呢配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最终呢才成功的研发出了皇室膏方啊，包括皇室药酒。
1: 嗯，
0: 很多当代知名的国医大师，你像邓铁涛老先生啊、王玉川老先生啊、裘佩然老先生啊等等，这些他们在看过这个方子以后呢，都说这两个组方看似庞杂，但是五脏兼顾，环环相扣，配伍极其合理。尤其是在用法和用量上等等一些细微的地方呢，更是非常的精妙。这两个方子碰到一起以后的话呢，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既兼顾了整体，又同时具有靶向性。中药文化的精髓啊，这个在这两个方子当中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现在呢，这个济民可信在原有组方的基础上啊，又进一步的研发，融合了高科技的萃取啊、提纯以及分离的技术，使这个药性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啊，让这个皇室药酒的药性呢得以呢进一步的提升。而皇室膏方呢，它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改善身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功能，促进药物的吸收。
1: 对，可以说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是强强联合。
0: 对，它强强联合以后呢，还有一个引药归经、靶向给药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治疗的速度就更快，效果当然就更好了。
1: 对，
0: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呢通过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呢来实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

0: 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就是说慢病呢得慢慢的治。
1: 嗯，
0: 那么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组合呢，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呢习以为常的这个观念。
1: 嗯，
0: 啊，你像一位叫陈玉荣的患者，他得了什么病呢？肺纤维化。这个病在慢性病的当中啊，算是非常难治的一个病了。如果说到了晚期呢，除非进行肺移植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办法了。一般情况下呢，很多患者被诊断出肺纤维化的时候呢，已经是中晚期了。
1: 哦。
0: 关于肺纤维化呀，临床当中呢有一组数据。
1: 什么数据？
0: 就是肺纤维化被诊断以后啊，患者的平均的生存期仅有 2.8 年左右。
1: 哎呦，不到三年。
0: 也就是这个病被诊断出来那一刻，你的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嗯，
0: 啊，它的死亡率要高于大多数的肿瘤病的死亡率，也被称为了一种的类肿瘤疾病啊。当时陈玉荣找到我们的时候呢，他的情况是中期向晚期发展。
1: 嗯，
0: 啊，经常感觉到身体乏力没劲儿，啊，一活动就呼哧带喘的拔不上气来了。人家上五楼呢，可能得歇个一两气儿，他得歇个四五气儿，还经常的干咳。他当时只能靠吃比非尼酮呢来延缓病情的发展。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比非尼酮多少钱吗？
1: 嗯，
0: 大多数人不知道，一盒比非尼酮就700多块钱。
1: 这么贵呀？
0: 54粒药，一盒呢正常也就用9天的时间。
1: 哦。
0: 那么你算算，这一个月下来呢，光是这个药啊，就是比非尼酮啊，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开销。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药呢，它只是缓解病情发展，并不能说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那没有办法，那就是拿钱买命了。他明知道缓解，也得常年的吃这个药。
1: 嗯，
0: 后来他用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短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感觉这个喘气呢就比原来要顺当一些了。
1: 嗯，
0: 身体也感觉有点精神了。他跟我的学生讲啊，说想不到这个效果会这么好，这么快。啊，我的学生跟他解释说，更好的效果还在后面的，你慢慢的体会。
1: 嗯，
0: 结果他3个月以后啊，他肺纤维化的进程完全被中断了。
1: 哦，
0: 也就是他这个病啊，治了3个月下来，他这个病不往前发展了。
1: 哎呀，
0: 精气神呢各个方面在不断的恢复，人变得有精神了。
1: 嗯，
0: 哎，跟好人呢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嗯，
0: 后来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是充满了感激。他说原来以为这个病没治了。啊，他的生命就倒计时了，没想到这个病还能够康复。
1: 嗯，
0: 我的学生跟他讲啊，说如果说到了晚期的话呢，黄氏膏方和黄氏药就是只能帮助你缓解一些病痛了，那个时候就很难治了。
1: 嗯，
0: 但是由于你相对还这个病早，所以属于呢早期中期的时候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提前的进行干预。
1: 嗯，
0: 那么中断疾病的发展的进程，恢复这个肺的功能呢，你看这不就有了希望了吗？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肺纤维化呀，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病啊，什么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还是一些肠胃病啊、失眠呐，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是一直以来关注节目，想用黄氏膏方来亲身体验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阳的这种方法的话呢，这一次这个活动能报上名的一定要参与啊，因为你再用黄氏膏方呢，还能够配合黄氏药酒，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1: 对，所以我们说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啊，只有创新医药才能够让大家走出慢性病的困境。
0: 对，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的支撑啊。那现在呢，在高端制药技术上，既民可信，可以说是走在了前列了。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呢，用这样的技术造福于国人。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行动啊，一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还有就是真正的想帮助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呢摆脱病痛了。
1: 对，尤其是这次活动也是给大家省钱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一定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错过这次活动，也就意味着我们错过了健康，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0: 既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全面接受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杨老师您好。
3: 您好。
4: 那个嘛，我跟您说，我病情吧，我喝这个皇室膏方已经喝8个月了。
3: 嗯，老朋友了。
4: 嗯，我喝这效果也挺好的。我惦着什么呢？这个药酒，我这两天光听广播，不有那药酒吗？
3: 嗯。
4: 我看看适合，我能喝不能喝？
3: 哎，我先听一听，适合了咱们再申请，不适合的话呢，这不能乱用的。
4: 哎，行，谢谢您。
3: 嗯
4: 嗯，我那个今年65岁，
3: 嗯，
4: 那个我有糖尿病，
3: 嗯，
4: 糖尿病那个有那关节，我这关节也有毛病，
3: 嗯，
4: 心脏也有毛病，那个我吃完药膏，那个挺受益的，
3: 嗯，
4: 那个血糖吧哈，那个早期血糖总是5点多6点多，嗯，今天验的是6.1，
3: 原来血糖呢，用皇室膏方之前的血糖呢，
4: 13点多，控制13点多。
3: 哎，嗯，
4: 那个我用过这个哈，我总住院去，就调理这血糖也调理不好。
3: 嗯，那你这个血糖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4: 10几年了。
3: 10几年的老糖人了，吃降糖药呢，是打胰岛素呢，原来。
4: 嗯，打莱德时。
3: 打莱德时。
4: 是那个若和龙。
3: 嗯。
4: 拜糖平。
3: 莱德时你打多少个单位？
4: 我现在这个减了14个了。
3: 原来是打多少？
4: 原来打16。
3: 原来是6个单位，
4: 慢慢往下降的。我这个看着跟着我血糖那个走，我这个慢慢降的。
3: 哦，啊，原来打最多打18个单位的莱德时。
4: 对。
3: 嗯，现在14个单位了。
4: 对。
3: 非常好，这血糖呢控制的非常好。原来13、14个血糖，现在6个左右的，6.1个左右血糖。
4: 对，我那个药我也掐了点了，我药我现在光吃一种药了。
3: 口服药也减
4: 了。
3: 啊，口服药也减了，那个胰岛素呢也减了4个单位了。
4: 对，
3: 这是第一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4: 心脏那个也是不好，是嘛呢？我现在躺下这一觉啊，6个多小时醒了，后头就睡不着了。
3: 憋气啊，胸闷呐、啊，心慌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4: 一到阴天有时候胸闷，总喘大气，总是，总这样似的，喊出来好受。
3: 那你用皇室膏方以后，感觉心脏方面有改善没有？
4: 有改善。好不着了，腰疼也好不着。
3: 腰疼，你原来腰疼是疼到什么程度？怎么个疼法？
4: 就往下坠的疼。
3: 感觉这个后腰呢下坠。
4: 哎，对。
3: 压的难受，你现在感觉轻快了这腰？
4: 哎，腰不那么疼了。我现在我想问问什么，还加点嘛药引子不加？我现在喝这8个多月，我嘛药引子也没加啊。我就想问问你，我适合不适合喝这药酒了？
3: 你这种情况综合来分析，非常适合用的。
4: 啊。
3: 你看你腰上有问题呢，这跟肾密切相关，因为腰为肾之宅地嘛。
4: 哦。
3: 而皇室药酒呢，全。

0: 称叫黄氏健脾壮腰药酒，通过呢，这跟黄氏膏方咱们一个厂子出的，这两天都给大家讲了。
1: 啊，
0: 通过它健脾壮腰、温水利湿生阳气，既能够口服，还能够外用，配合起来它就好得快了。
1: 哦，
0: 赶紧申请吧，自己赶紧跟厂外争取就行了。
1: 哎，谢谢您了，杨老师。
0: 好，再见。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教授您好。
0: 你好，
3: 我听说您那会儿又有这个药酒了，我要想问问您呢，我看看我们能喝，能适合我们喝，不能适合我们喝。
0: 自己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
0: 申请了就行了。这情况跟我讲一讲，
3: 谢谢，
0: 我听一听适合不适合用。
3: 哎，因为我家里头有两个那个，等于我那个还有个哥哥跟我，我先把我的病症先跟您说一下。
0: 哎，
3: 我是股骨头初期，去年的6月份呢发现的。发现的就是要来这个跟您讲课，我天天听您讲课，那个跟您讲的那个症状一样，完了之后有点疼，疼完之后走不了道了，我就开始用松果呀，完了之后
0: 哪里疼？就这大胯带的这个大腿内侧呀，这个地方都疼啊。
3: 哎，对，大腿内侧跟外侧，
0: 嗯，
3: 还有臀部的这一块，完了就疼，完了之后我从开始这个喝完之后啊，喝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哎。那个疼痛感逐渐的减轻，喝到一个月以后吧，就基本上不用拐了，用那个拐棍儿，
0: 嗯，
3: 是吧？除了拐棍儿啊，就能行走了。
0: 嗯，
3: 完了之后，这个简单解说，到现在吧，到现在我是连棍儿都不足了，
0: 连那单杆的拐棍儿，原来是拄双拐，后来呢，用了一个月黄氏膏方以后呢，这股骨头坏死呢，连拄个小拐棍就能走了。
3: 哎，对。
0: 现在已经是连那个小拐棍也不用拄，撒手就能走了。
3: 哎，现在我在那个打春过了打春节吧，打春节基本上我就不用拐棍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啊，行走就自如了。
0: 嗯，
3: 知道吧？行走自如，而且越走啊，这俩腿啊，它越轻松。
0: 嗯，
3: 他们拽着我旅游去，我都跟他们去上海南走去，没事。哎，
0: 太好了，
3: 一点事儿没有。
0: 这要是不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呐。
3: 一叫完了，要是听别人说呀，就等于就是，哎，得打个波澜看看。
0: 啊，你琢磨说是股骨头坏死，这跑多大的医院都很难治的病症。结果呢，用黄氏膏方吃一个月就不用拄双拐了，吃这几个月下来以后的话呢，些单根拐棍也不用拄了，能出去旅游了。这很多人说这真的假的？你看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切身有体会的。
3: 那我亲身体会，
0: 哎，
3: 这是我亲身体会。
0: 早期股骨头坏死的话的这个病呢，基本上呢，我们没说100%都恢复，起码恢复一多半了。
3: 哎，一多半，我估计一多半还多。
0: 哎，太
3: 了。慢了，我现在站起来，现在就还有一个嘛症状呢，就是坐的时间长一点了。
0: 嗯。
3: 站那么半秒左右啊，站起来别马上走，缓一会儿，哎，再走，
0: 嗯，
3: 就没问题了。
0: 经络这儿还有闭足不通的地方呢，因此你配合黄氏药酒，我建议你再照着半年左右，应该就调的差不多了。
3: 是吧？
0: 对，
3: 反正现在啊，这股骨头这一块啊，屁股蛋子股骨头这块不疼，嘛感觉都，
0: 哎，
3: 我睡觉压着都没。
0: 能出去旅游了，原来拄双拐，你现在能出去旅游了，就这个变化，那就基本上这个病就恢复得非常理想了。
3: 哎，我挺欣慰的，
0: 太好
3: 了，哎，我跟你说了，就是我通过喝完这个啊，我原先这个我右眼呐，那个飞蚊症可相当严重，
0: 嗯，
3: 原先右眼，现在啊，逐步的这个飞蚊症啊。基本上看不见了，
0: 小黑纹、小黑点没有了是吧？
3: 我这不原先是一个龙似的，是一个龙似的弯弯曲曲的，一看电视啊，一看阳光啊，他就往哪个走的心忙啊。现在基本看不见了，
0: 哈哈哈哈，太好了，啊，这就是五脏同治五脏同样的好处，它不仅是把股骨头坏死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别的方面方方面面改善的地方也很多呀。
3: 没错，我觉得您讲的这个很有科学道理，我特别欣赏您讲的这个，挺好。哎，另外来讲呢，原先我要是上没喝的药之前呢啊，要是上到三楼，要是上到三楼啊，俩腿酸，俩腿酸的打颤，完了之后再。

0: 这这扶着扶着船，
1: 哎，
0: 就在停会儿站会儿歇那么两三分钟、
1: 哎。
0: 现在用不着了，现在我等等直接咱喝完这个，到现在说话啊，咱喝完那个黄石膏方啊、
1: 嗯，
0: 我现在走到四楼，走到五楼都没事儿，
1: 这
0: 没有那种
1: 肝肾功能增强了，这为做强之官呐。肝肾功能如果说强的话呢，它就出现了骨蒸精柔的问题，气血自流嘛。
0: 对，
1: 非常好。
0: 还有一个啊，我的哥哥呀，
1: 嗯，
0: 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0: 等于我买完这套药以后啊，我也劝他，我说你也喝，人家腰间盘突出，人家杨老师讲的挺好，我说你喝一把试试，他喝了，
1: 嗯，
0: 喝完了之后，原先呢，他躺着躺不了，
1: 嗯，
0: 知道吗？天天坐着睡觉，在沙发上坐着睡觉。
1: 嗯，
0: 现在呢，就是简单解说吧，跟我喝的时间差不多，他喝了得八瓶了。
1: 嗯，
0: 他现在的症状就是嘛呢？喝这几个月啊，哎，现在能躺着睡觉，翻身嘛的都可以了，而且走道嘛的也没问题，也没问题。
1: 嗯嗯，
0: 就是有时候啊，一阴天一嘛味啊，
1: 嗯，
0: 带着了一沾累，
1: 嗯，
0: 一沾累啊，就有点这个屁股蛋子跟腰地上有点酸，
1: 还是有点酸，有点发沉。
0: 哎，有点发沉，知道吗？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腰上长时间的受压迫以后呢，这儿的经脉是不太通的，因此用黄石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恢复一多半了。但是呢，同样适合配合黄石药酒啊。
0: 哦，
1: 把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呢，作为引经药，把这儿闭阻的经络给它彻底打通了以后呢，无论是阴天下雨还是劳累呢，他这个腰就没感觉了。
0: 哦，
1: 非常适合，老哥哥也适合用黄石药酒。
0: 行，
1: 重要的是赶紧申请就行了。
0: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啊。
1: 好，
0: 那个我这个骨头的不让喝酒，我这个喝这个没问题哈。
1: 黄石药酒没问题，它不是白酒，这是药酒，这是治他那个毛病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太好了，感谢您，
1: 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您是杨老师吗？跟您打电话通话可是真难呐。谢谢您。
1: 患者太多了，患者太多了，每天都排着号往进接的。
3: 您为这个老百姓，特别是为这个老年人办了一件大好事儿啊！
1: 哎呦，您过奖
3: 了。谢谢您的。
1: 哎哎，
3: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哎呦，是用这黄石膏方的患者呀？
3: 是我已经喝9个月了。
1: 嗯。
3: 我心情有点激动，您原谅啊。
1: 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3: 哎，好嘞。
1: 嗯、
3: 那个我呢，每天听您的这个讲座。
1: 嗯。
3: 讲的太好了、
1: 嗯，
3: 就跟讲我的病情一样。
1: 嗯。
3: 我呢，血压高，糖尿病。
1: 嗯。嗯
3: 并且还有10多年睡不着觉的这个习惯毛病。
1: 嗯。
3: 一睡不着觉啊。就是心脏间歇，
1: 嗯，
3: 第二天呢血压都增高，血糖也高，
1: 嗯，
3: 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3: 得有10多年了，
1: 哎呦，
3: 所以呢，我听您的讲座以后呢，我讲的真好、
1: 嗯，
3: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一箱，我说我试试，
1: 嗯，
3: 买了一箱，我喝了2月多点儿，
1: 嗯，
3: 我就见效了。怎么见得效呢？我没要不往常啊，我要不吃睡觉药，我黑睡不着觉。
1: 嗯，
3: 黑白不睡觉。通过吃您这个药，我没吃药，结果躺那儿睡了一宿啊，睡了5-6个小时。
1: 嗯嗯。
3: 哎呀，我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是心情也好了，
1: 对，
3: 心脏也不间歇了，
1: 嗯，
3: 血压、血糖，
1: 嗯、
3: 基本的一点点的都基本正常了。
1: 哎呀，
3: 特别是我这几年就这个黑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生不如死的。我告诉您，杨老师，
1: 对，人睡不着觉，在那干耗着是非常难熬的。再加上呢，他这种伤元气，他容易带出别的病来。
3: 是是，要不说您讲的这课呢，就跟好讲我的病情一样。

0: 所以我就试用了您这个药，结果一试果真挺好。
1: 对，
0: 特别是这个连血压高带糖尿病得有15、16年了。
1: 嗯嗯，
0: 这个糖尿病啊最可恨。

0: 就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我呀，哎呀，天天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真是，我说，哎呀，这活得了吗？这还。
1: 啊。
0: 紧跟着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这个腿，每天呢一嫩一大坑肿的。
1: 哎呀，
0: 结果我就上医院看去了，到这一看呢，他一给我验尿，药尿那个尿常规啊，项项都有加号，那尿有蛋白、
1: 哎、
0: 两个加号，
1: 那就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呢，导致是肾功能出现严重的问题了。
0: 是，
1: 嗯、
0: 还那个那微量蛋白呢达到123。
1: 哎呦，
0: 那蛋白怎么都下不去。
1: 对，
0: 我很着急。
1: 嗯，
0: 这蛋白下不去，我浑身没有劲儿。
1: 对，蛋白下不去，等于能从尿里面往出尿，漏精华了，把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漏了，那你能有精神了？
0: 吃了两个多月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大有变化。
1: 嗯嗯，
0: 腿呢也不那么肿了，也治好原来都冒亮瓜似俩腿。
1: 对，
0: 蛋白呢，我每个月上医院验一次尿常规。
1: 嗯嗯。
0: 连着最近连着6个月都没有那个蛋白了，
1: 嗯、蛋白没蛋白加号完全消了，嗯嗯，
0: 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通过就这个喝完以后呢，我大便正常了，一天一次，
1: 嗯、
0: 回来我老头呢一看我吃的好，回来他也吃了，
1: 嗯，
0: 他呢在2年前呢他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
1: 嗯。
0: 做完了以后呢，也觉着老是感觉自己疲倦累，
1: 嗯嗯，
0: 遛弯走会儿路呢就浑身累，出大汗、
1: 嗯。对，
0: 我说你也吃点吧，结果他吃完了以后也大有好转。
1: 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他呢，感觉浑身有劲儿了，再遛的弯啊不那么那个累了，
1: 太好了，
0: 汗呢也出的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特别是他这个还有什么呢？腰疼，
1: 嗯，
0: 肩周炎，
1: 嗯，
0: 还每天晚上尿多，
1: 嗯，
0: 通过吃以后呢，都有所好转。
1: 他这样的情况啊，申请了黄氏药酒没有？
0: 没有呢，我这不听您讲课以后，我想问问您，我这个、
1: 嗯、
0: 像我跟我老伴儿这种情况，喝了点这药酒是不是？
1: 非常适合的。因为像老两口这种呢，尤其老伴这种情况呢，是属于的命门火衰的比较厉害，命门火不足啊，因此用黄氏药酒的话呢，专补命门之火，补他的先天之本肾，再补他的温他的后天之本脾，这样一来的话呢，对老伴这个情况呢，一定会改善的更快。
0: 好好，谢谢您，那您给我申请一份吧。
1: 你跟场外老师找自己场外指导老师就行了。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好吧，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我跟您说，我吃这个膏方，我和我老伴儿俩都吃，有我女儿有时候也吃。
1: 嗯、
3: 我哈、啊、还不那么严重，就是我老伴儿吧，他严重，他从去年吃的哈，8-9个月了哈。
1: 嗯。
3: 他是从那个他的心脑血管，反正原来有点毛病，反正不太严重吧。像心脑血管啊、前列腺呐、睡眠呐、便秘呀、啊。条件好，他有一个嘛病挺严重的呢，他就是慢阻肺。
1: 嗯，
3: 啊，他慢阻肺挺严重的。刚开始吃这个膏方时候哈，哎，挺见好。
1: 嗯，
3: 他说觉得喘气痛快了，挺好的。原来头几年吧，一般每年都得住回医院去，就咋喝的膏方，到时候还没住院。
1: 用黄氏膏方以后，首先第一个，他心脑血管系统原来是胸闷的、心慌的、头晕的、迷糊的，是有这些症状没有？
3: 他倒是有时候迷糊，不那么严重。
1: 嗯，
3: 他就
1: 是心脑血管系统方面他改善表现。
3: 他就是改善了，他就是说话有点不太，有点噜噜说的有点不太清楚似的。
1: 嗯，
3: 喝完也现在呢就挺好的了。
1: 说话呢吐字清晰。
3: 嗯，清晰了。
1: 嗯。
3: 然后
1: 前列腺原来那个小便呢是夜尿多呢还是小白天频？
3: 对，他不有前

0: 列腺增生是肥大的，现在也见好了，也
1: 尿
0: 尿
1: 不多了。
0: 原来一晚上得四五次，现在就一两次了，挺好的。
1: 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0: 睡眠啊，也是总睡不着觉啊，现在可好了，睡觉啊。
1: 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呢？
0: 一宿也得睡个五六个小时吧。
1: 啊，便秘也好了，现在那个大便干净也好了。
0: 大便也好，
1: 哎呀，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叫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啊，是
1: 啊。啊，心脑血管病啊，泌尿系统的前列腺呐、
0: 啊
1: 啊，睡眠呐、啊，便秘呀、啊，呼吸系统的慢阻肺呀、啊。
0: 对呀、啊。
1: 这个按照常规治疗，就是一种药治一种病的话呢，治心脑血管病的，治前列腺的，治睡眠，治便秘的，治肺的。
0: 对、啊、还有糖尿病的。
1: 还有糖尿病。
0: 嗯。
1: 那原来可能就一把一把的吃药了，现在用黄芪膏方的一个方子，整体是治五脏通养、
0: 啊，
1: 同时呢治了多种病症了。
0: 那几种病啊哈都特别见好。
1: 血糖呢现在怎么样？
0: 现在血糖没，就是控制5点多、6点多，挺正常的了。
1: 用黄芪膏方之前血糖是多少？
0: 啊，以前呢都是8点多、7点、9点多的。
1: 非常好，现在5点多的血糖，
0: 啊、
1: 降糖药能减了啊。
0: 啊，降糖药能减了哈。
1: 慢慢的减，慢慢减。
0: 我就跟那个
1: 不要一下子停。
0: 嗯，跟杨老师说，就说现在我不听说有那个。黄氏药酒嘛，
1: 嗯，
0: 他适合用这个吗？
1: 我问问他这慢阻肺痰多不多？
0: 痰呐、啊，平时不太多，就是咳嗽，也就是那个白的
1: 白沫子粘痰。
0: 有时候就吃那个切诺呀、
1: 嗯，
0: 吃那个药，化痰的药，还、
1: 嗯、
0: 有时候都吐出几口大痰来。
1: 好，平常的怕冷的怕热呢？
0: 哎呀，也是怕冷。
1: 比较怕冷，
0: 他就怕冷。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他用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
0: 适合哈。哦、
1: 黄氏药酒呢是健脾温肾嘛，他这种白沫的粘痰是脾虚了。
0: 哦、
1: 黄氏膏方本身有健脾的药材、
0: 哦，
1: 但是呢，对于他这种阳气衰败、命门火衰的患者，如果加了黄氏药酒以后啊，那就等于呢补命门之火、扶丹田之气，他这种粘痰就生得更少了，慢慢就没有了。
0: 啊、
1: 而且还有温肾的作用，肾主纳气嘛。
0: 啊，
1: 这喘着伤肾嘛。
0: 它主要就是这个慢阻肺，还有这个。
1: 对，所以说呢，通过呢黄氏药酒以后，如果配合黄氏药酒呢，健脾让它痰湿少了，温肾以后呢，它就不喘了，喘的就减轻了，比单用黄氏膏方效果要来得快得多。
0: 是吧？
1: 所以
0: 那个刘老师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老伴儿这个是病的事儿，我挺感谢他的。我也跟他说了，我跟他说，如果我听、
1: 那等于呢这个黄氏药酒给他申请了没有？
0: 申请了，我告诉刘老师了啊。
1: 咱们申请好了以后的话呢，听当地的来安排就行了。
0: 哦，好，
1: 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杨老师啊。
1: 好。
0: 哎呀，太感谢了，还感谢这个刘老师。哎呀，
1: 别客气，别客气，
0: 特关心。嗯，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杨老师。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金，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

0: 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黄老。
1: 哎。
2: 那个，我您就是说那个房子搞房，也问七八个月了。
1: 嗯。
2: 啊，那个我听说那个有那一种药酒，我都问问能不我也能不能用。
1: 听到黄氏药酒的消息了，问问能不能用。我先听一听，这症候适合不适合？这个黄氏药酒更是必须要症候适合才能配合用，症候不适合不能乱用的。
2: 他就是腰疼。
1: 哎。
2: 他的腰老是疼，老是疼，就是有时候那个大便就是，上一段时间都是几一个礼拜都是接不下来，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挺好。吃了这一段时间，我感觉挺好。他跟我说的，让我挺好。
1: 那不是你本人用，是谁在用啊？
2: 哦，我对象。
1: 啊，你对象今年多大岁数？
2: 嗯，四十多岁。
1: 四十多岁，他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一个礼拜不上厕所
2: 啊？啊，对对对，他就是有时候就是拉大便接不下来，好几天接不下来，就是这个腰，他就是主要是这个腰，就是干活太重累的。
1: 啊，我先问他那个大便那个毛病得了有多少年了？
2: 也没多少年，也就是这一两年。
1: 那他这个大便干结这个问题啊，现在用黄氏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大便的不干了。
2: 啊，不干，这一段时间挺好。
1: 啊，这个恢复了。
2: 啊，对对，这个恢复了。他的腰就是，现在这个腰你感觉都挺好。
1: 就是用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他现在这个腰呢开始也有变化了，是吧？
2: 啊，有，他就是反正现在怎么说的，我们干活太重，
1: 哎，
2: 还是
1: 因为这个干活太重，有的时候呢对付不好了，所以说这个腰还是不舒服。
2: 对，有时候觉得吧，能歇过来，就是能歇过来放了现在。
1: 好，那就好办了。
2: 啊，
1: 别的方面感觉吃饭呢、睡眠呢、干活期间的精气神呢，跟用黄氏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2: 感觉都挺好。
1: 哎，精气神。
2: 他用一段时间，现在我也在用。我感觉我吃了才能挺好。
1: 啊，你也开始用了。
2: 啊，我也开始用了。
1: 你是什么情况呢？
2: 我以前在家盖房的时候，从那个砖上掉下来，这个腰也就是甩了一下，但我拍了片子，也没什么。有时候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是搬重东西，它有点疼。
1: 嗯。
2: 有点疼，我也吃了以后，哎，感觉也挺好。听说就是有时候我那回去上医院查。好像就是我胆有点问题，就是胆囊炎，不就是胆囊炎？
1: 有点胆囊炎是吧？
2: 干着火，有一干着火就它就疼。不过吃、我也吃好几个月了，但是我吃了之后，在那时间干着火，不过也挺好，它不疼了。
1: 啊，这个胆不疼了，原来动不动就胆疼，现在胆囊不疼了。
2: 对，这点我感觉挺好。
1: 哎，非常好。啊，这就两口子都受益了，等于是干的是体力活，干的比较劳累的活。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无论是精气神呀、爱人的那个便秘的问题呀、腰的问题啊，还是你胆的问题呢，都大见成效了。
2: 是，挺好。
1: 好。像这个他的这个腰的问题呀、单用黄氏膏方效果这么好，他将来如果说配合上这个黄氏药酒，那当然是效果更好。
2: 好。
1: 啊，因为这个黄氏药酒呢有温肾健脾的作用，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这个大家都知道，腰椎呢跟这个肾呢是密切相关的，那其实呢它跟脾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呢我们用黄氏膏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以这个黄氏药酒做引经药呢，引药归经啊，温通经络了以后呢，对于这种腰疼啊、腰背板结呀、腰发硬啊，它加了这个药酒以后呢，好得更快啊、很多人呢甚至于用上三五天以后，原来那个腰背板结的慢慢腰背就没有那么板结了，没有那么硬了，就感觉软和一些了。
2: 是他现在就是要是不干重活倒挺好，一干重活就是会床上一躺，哎呀起来的时候都感觉僵硬的很。
1: 哎，感觉那腰呢就跟一块铁板一样，是吧？
2: 对。
1: 对，腰背板结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这是来的特别快的，药行久势啊，久住药危啊。他让那个黄氏膏方那几十味的药材呢往经络里面走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了，直接瞬间就到达了病灶的部位了，很快就能起效了。适合用，没有问题，他那个腰椎上的毛病呢完全适合用的。
2: 行。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哎。
0: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 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

0: 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非常感谢您，
1: 哎，
2: 您给我们主讲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老年人的健康知识和很多的帮助，
1: 嗯，
2: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哎呦，过奖了。
2: 因为我们也想申请皇室药酒，
1: 听到皇室药酒这个事情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啊，
2: 我现在是，我跟您讲，我主要一个原因要为什么要申请这皇室膏方的药酒呢？这个我一听完之后啊，正对我因为是一个老兵，
1: 嗯，
2: 75年的时候我们在水里头待了将近45天左右，后来我坐边条线，
1: 哎，
2: 坐直升飞机又运回广州。
1: 啊，
2: 通过这个呢，我在水里泡，海水有一股子凉一股子热，一般的它到齐腰深它又撑不了船，只能在水里泡的。
1: 哎呦，
2: 所以造成了下肢的特别好像腿受寒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呢，我们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我爱人的这个脑栓塞，头一次住院的时候没吃黄石膏方呢，70多天才等于见效。
1: 嗯，
2: 等第二次脑栓塞的时候呢，13天吃的黄石膏方配的咱那黄石膏方的时候呢，13天就可以下地走路，
1: 嗯，
2: 说话嘴也不烂了。
1: 哎呦，
2: 我非常非常感谢，这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本人是12年哈，植了2个架，实际上堵了80%-90%。
1: 嗯，
2: 通过这次吃黄石膏方呢，我又做了一次那个多普勒的检查，他说我的心肌啊恢复的还挺不错。
1: 嗯，
2: 原来心肌梗死那个部位它不面积不还挺大嘛，最后它恢复了很好。
1: 嗯，
2: 我因为一听到这个我非常高兴，也得感谢皇室膏方的功效，给我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健康
1: 啊。
2: 哎呀，
1: 给你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健康，其实健康的是有限的人，你们保家卫国，当年把你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奉献给这个民族了，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了。
2: 对对对，
1: 哎，到了老年以后呢，虽然说不能上前线打仗了，现在也是和平的年代，但是呢，岁数大了以后啊，跟疾病的斗争呢，也是一场无形的战争。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年轻时候咱吃苦了、遭罪了，为了小家、为了大家呢，奉献出去了。到老了以后呢，应该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健康知识的传播，这种好药方子，就是希望帮助到这些人了。
2: 感谢感谢感谢。
1: 嗯。像大面积心肌梗死的患者，现在呢做相关的检查，心肌细胞的功能啊，包括侧支循环呢，包括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恢复得非常好。那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2: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已经把那个玻利维啊，还有阿司匹林基本就停了，
1: 吃的很少了。
2: 哎，现在没有什么胸啊、胸口犯憋呀、啊、后胸疼、前胸疼了，没有了，基本就是。
1: 太好了。
2: 太好太好了，我特别感谢这个皇室膏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健康。
1: 皇室药酒啊，确实呢，对于老两口这种情况呢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2: 对对对，
1: 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就行了。
2: 哎，好嘞好嘞，
1: 好吧，
2: 好嘞，
1: 保重身体，老爷子，祝你健康吧。
2: 好嘞好嘞，感谢您，感谢您。
1: 好，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2: 哎，好嘞，
1: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0: 好，再会，这位听众。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1: 哎，
3: 很高兴又那个跟您那通话了，我是第二次跟您通话了。
1: 啊，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我想给我爱人申请这个药酒。嗯，
1: 听到皇室药酒了是吧？
3: 膏方啊，对
1: 啊，
3: 我天天听广播，盯着您这个药酒呢。
1: 啊，我先听一听，他是现在是用着皇室膏方的患者。
3: 他用了5个多月了，5个月过了，现在。
1: 啊，5个多月是什么情况呢？
3: 他那个用的效果挺好的。
1: 嗯。
3: 第一就是说改善的地方就是那个，这个头，改善了。以前就这个头啊，脑袋就是。迷迷糊糊的一天，你知道不清楚，这个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尤其是午饭后，
1: 嗯，
3: 哎呀，就是特别想睡觉那样。现在脑子特别清醒，就说，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他就这个血糖高吧，就是还没到糖尿病。

0: 但是说呢，已经出现异常了，你知道吗？他
1: 就是属于糖耐量异常了，已经是属于。
0: 对，
1: 嗯。
0: 餐前就8点多，餐后10点多。现在呢，您看他用这个药用的挺好的，现在就是空腹啊下来了，他也没用药，咱也没用那糖尿病的药，就说
1: 一点降糖药没吃，那原来空腹8个左右，现在用黄氏高方，这空腹能到多少？
0: 现在6点多了，
1: 哎呦，非常
0: 餐
1: 好。
0: 后呢啊，餐后呢是不到八7.9，
1: 那这种血糖水平啊，早期的糖耐量异常还达不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黄氏高方就调整过来了，使它不至于发展成糖尿病了。
0: 哎，您看多好效果。
1: 嗯。
0: 还有他心率也好了，他以前心率就是有点那个心缓，现在这个心率也能达到60多下了，以前
1: 原来
0: 五十
1: 心
0: 多
1: 率
0: 下，
1: 低到多少？
0: 54、5下吧，这意思。
1: 那不行啊，那心动过缓得装起搏器呢。那个时候，
0: 对，他现在心率上来了也，
1: 心率64及格了，起码呢不用装起搏器了。
0: 80多下，对，是。
1: 嗯，
0: 他现在是吧？我为啥盯您这个酒呢？他不有这个风湿嘛，就是骨关节嘛，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哎，经您的药酒，您说就像他这种病人特别适合用
1: 骨
0: 吗？
1: 关节它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哪一种啊？
0: 他
1: 是
0: 就是脚踝和手腕儿，就是早晨啊沉僵啊，就是行动啊不这么那个灵活，你知道吗？疼，
1: 这个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踝关节呀、手腕关节呀这些地方，包括手指、脚趾关节出了问题，早晨起来僵皱，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湿性黏滞，而且呢湿性重浊，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这个。因此呢，你看那体内湿气盛的人就是沉僵，早晨起来那关节呢就跟糊上胶水一样。而祛湿气的话呢，要健脾、要温肾，而且要通经络、扶阳。黄氏药酒呢，不用讲了啊，扶阳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阳气升起来了，化体内的湿气，而且通过健脾温肾呢，让水液代谢恢复正常，把这种体内的湿气化开了。那么它呢，以它做药引子，配合黄氏膏方，当然说像他这种呢，骨关节上有毛病的患者，一定是好得更快，将来好得更利索的。赶紧联系场外老师，整个这个名额也不多。
0: 好的，谢谢您，您辛
1: 哎，
0: 苦了，真是啊。
1: 别客气，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伴。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

0: 知。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8: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7: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9: FM97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泽星。欢迎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的调频到 FM97。如果您在开车的话，不要调台了。要提醒大家，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这个 APP， 还有上海的蜻蜓 FM 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回听。现在呢，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还在推广这个七彩云端 APP，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刚好在使用手机，不要忘了下载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因为它是可以看见我们的。七彩健康，守护安康。我们今天同样请到了一位泌尿外科的专家，今天的主题是膀胱癌。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通过一段简介片了解今天的嘉宾。 FM97 七彩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童发春教授。童发春，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玉溪市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院协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男科及性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云南省康养医学会加速康复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云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云南省预防医学会尿路结石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云南省专家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云南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玉溪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童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
9: 哎，欢迎您从玉溪来做客我们昆明哈。
10: 好的好的，感谢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玉溪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童发春医生。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七彩云南这个客户端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
9: 是的，我们的科普节目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和这个童主任有个沟通了，他今天要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膀胱癌的预防和治疗。因为这个癌症在很多人听上去就是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甚至有人觉得它是绝症。但是我们最近做关注到的这个泌尿

0: 外科的病有很多，有这个前列腺癌，还有肾癌，还有这个膀胱癌，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吗？
1: 对。
0: 那童主任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科室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日西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呢，是成立于1993年，应该来说是云南省地州成立最早的泌尿外科的专科的之一，或者是最早的专科。我们科呢，现在科室呢有这个医务呢，医生呢就有15人，护士呢有22人。我本人呢是从事泌尿外科工作呢，是从93年到现在已经是30多年，也经历了这个泌尿外科从开刀手术到围穿治疗到这个现在的 AI 时代的整个过程。
0: 好的，那我们正式的进入今天的主题哈。说到这个膀胱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膀胱癌呢，是我们这个泌尿系这个肿瘤的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它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无痛性的一个间歇性的一个肉眼息尿。这个很多患者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间歇性的肉眼息尿，没有什么疼痛的症状，然后呢就到医院就诊了，然后呢就通过 B 超啊、CT 啊等等这些检查呢，就发现了一个膀胱有占位，然后进一步的做这个膀胱镜等等检查呢，最后呢是确诊了膀胱癌。这个膀胱癌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泌尿系发病当中呢，就是说男性呢要多于女性，大概就是男性的患者呢要多于女性在3到4倍左右，同时呢就是说这个。大概呢，从这个国家癌症中心的一个数字呢，就是，我们，男性当中的这个发病人在排在了第8位左右。
0: 哦，男性
1: 更高一些，
0: 所有疾病当中排名第8，是不是？
1: 对。
0: 好的，那他早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除了您刚才提到一个无痛的血尿哈，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1: 早期的话就是无痛性息尿和这个间歇性发作，他有的患者呢就是说，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息尿呢是会反反复复，就是说你今天好了，明天呢又发了，过两天呢又好了，那这个患者呢就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膀胱癌一个息尿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会反反复复间歇性，那么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呢，他不合并什么其他症状，比如说疼痛啊、发烧啊，一般没有这合并症状，
0: 所以可能还观察不出来，通过这个什么其他表征哈。但是您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无痛性的间歇性的肉眼可见的血尿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哈，这个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哪些人群应该重点关注啊，自己是否得了膀胱癌？因为您刚才提到了男性哈。还有哪些人群呢？应该重点关注。
1: 男性当中呢，主要呢是，中老年，当然中老年患者呢，女性一样是也要特别关注。男性呢，他吸烟患者更要关注，他大概发病率呢是正常人的2到4倍，
0: 哇，
1: 这个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长期这个接触这些芳香味的一个化学物质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是苯。我像我一个同学，就是因为长期从事一个苯的一些工作，最后呢整个膀胱呢就是多发的一个膀胱癌，还有其他的这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膀胱结石长期慢性的一个尿路感染的患者，也是膀胱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危险因素，还有比如说你家里边有这个家族史，就是膀胱的患病的亲人，那么你要特别警惕。近年来呢，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和这个环境因素的这个污染改变呢，就是说年轻人的这个膀胱的发病率呢有逐渐上升，所以这些人群呢都要特别关注。就是只要你出现了一个息尿呢，你就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0: 好的，
1: 不要这个心存侥幸说我自己会好，我没问题，这个反而延误治疗。
0: 哎，我好像听懂了，因为我自己也出现过一次血尿的情况，当然是因为肾结石哈。
1: 对的，
0: 那是有痛的血尿啊，所以相反它是结石，如果是无痛的，你就要警惕了。而且刚才您提到一个情况是吸烟人群， 这有什么原因吗？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为什么吸烟它会很容易得这个膀胱癌呢？
1: 它吸烟这个是比较。

0: 明确的，他这对这个他有致癌物质
1: 哦，
0: 这个吸烟这个致癌物质呢，对这个膀胱癌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明显有资料显示呢是正常的2到4倍，
1: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哈，
0: 致癌物质，所以焦油啊什么什么的
1: 啊，焦油或者以前我们小时候听说的尼古丁也有可能哈，
0: 含量比较高的就是。
1: 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哈，如果您正在吸烟的话啊，你听清楚了它和这个膀胱癌的一个关联哈。OK，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些朋友发现自己尿频尿不尽，有这个尿路问题，就会特别的焦虑啊。那有一次这个无痛血尿的出现，他就会非常的惊慌。我想问一下童主任啊，出现这个无痛血尿，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立即去医院看医生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出现这个血尿，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一定要非常警惕。不能心存侥幸，一定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查明这些这个血尿的原因。因为你这个血尿呢，它就是说有很多疾病都会导致，比如说结石，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泌尿系结石也可以导致前列腺增生，还有尿路感染都会导致血尿。但是呢，你这个哪怕是出现一次性血尿，你会有尿频尿急啊，也要去看，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血尿就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还是要到医院后做一些 B 超啊，尿常规啊，甚至 CT， 排外一下那个膀胱有没有占位，必要时呢，如果发现有占位呢，还得做膀胱镜，起点组织来化验，看有没有这个病变。所以呢，哪怕是一次性的血尿，都不能心存侥幸。一定要是到医院就诊。
1: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确诊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得了膀胱癌啊？我不知道，但是我到医院有一套流程，然后最后您说要取一点组织，那是不是判断它有一个金标准呢？
0: 对的，主持人，就是判断膀胱癌的取诊的金标准呢，还是靠这一个病理检查起活检以后。看那个化验来确诊，影像 B 超 CT 等等这些检查呢，只是影像学检查，它不能够是确诊，但是能够高度怀疑。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手术了啊，我想请问一下您是不是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是吧？
0: 谢谢主持人，我们泌尿外科的我呢是一个老大夫了，从那个从事泌尿外科呢也30多年，所以呢在膀胱癌方面呢诊治呢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当然有一些经验，在这个现在这个治疗当中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过去呢是只能是开刀的时代呢，现在呢已经被这个传统的微创时代呢，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时代呢，被这个微创手术时代来全部来这个大替代，形成了一个主流。
1: 哦，以前的手术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听说的啊。开大刀是吧？
0: 对对对，开刀。
1: 现在有这个微创，微创是不是意味着窗口很小？
0: 这个膀胱癌呢，它是有分两种情况。如果是那个比如说早期表浅，非寄生菌性的膀胱癌，那么就是说就进尿道来做激光或者是电击来切除，那么伤口呢是。就体外是没有伤口的，
1: 哇！
0: 就做经过你这个
1: 尿道，
0: 就是你自然腔道来做，那是没有伤口的。这种病人呢，相对来说呢，疗效也比较好。做完以后呢，就做一些膀胱灌注化疗就行。另外，如果是积成轻微的膀胱癌，那么就是要这个前期的需要手术的病人呢，手术要大一些。那么过去呢只能开刀，现在呢有腹腔镜。随着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呢，有机器人的这个辅助腹腔镜来进行这些手术治疗。这些手术治疗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更微创，然后呢体外的这个体表的这个体口呢也会更小，甚至呢就是说没有体表呢就是打了这个洞，因为比如说女性病人的膀胱癌。那么你取完以后，你那个标本呢就经过那个阴道来取出，那体表呢就只有一个打洞打孔的这些小气口，就没有开大刀的一个大气口，这种病人呢就相对来比较微创。
1: 哇，听上去很神奇啊，就和我印象当中那种大刀手术是不一样的。哎，是不是这个最近最新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辅助呢？
0: 对，现在机器人辅助呢是越来越普遍。

0: 随着这国产制程的崛起，现在呢，国产制程呢也在有很多的这研究的单位。那么就是说，机器人呢，实际上呢，机器人呢，我这个提醒一下，就是它不是机器人来做手术
1: 啊，
0: 是医生呢来操控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
1: 对这一点，
0: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腹腔镜。腹腔镜的一个技术
1: 啊，这点很多人和我一样有误解，以为机器人做手术，那个机器人就很智能了，已经是 AI 它自己做手术，
0: 不是
1: 这样的哈。其实它是一个辅助，是吧？
0: 对，还在辅助阶段。它实际上它将来的这个前景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机器人呢可以远程操控，就比如说北京医生呢，我们云南省呢就附院呢也做了这些远程操控的这些手术，就是说，比如说，在北京。在昆明可以跟你线上做手术，你北京医生呢来做这个膀胱癌呢，就用这个机器人呢，但是医生是在北京，所以他将来可能会到这一步。
1: 好的，那您还可以介绍一下最近还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在这个手术方面？
0: 应该来说，这个手术呢是膀胱癌呢是随着这个药物或者研究的深入呢，手术呢可以说，尤其是这个膀胱前期的手术呢就越来越少。国外也是这个趋势，包括美国，因为现在有新的药物，来这个保膀胱治疗，那因此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手术呢是一做一小了，
1: 越做越小，
0: 越做越小了，这应该来说对患者来讲呢是一个好的福音
1: 啊，
0: 你跟毕竟做大手术是创伤大、损伤大、所以呢，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近年来都就是在兴起这个保膀胱治疗。
1: 好的，那就是创伤更小，出血更少，然后恢复还更快了哈。
0: 对，
1: 在手术这方面啊，刚才佟主任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啊，感觉我假如不幸得了膀胱癌，我可能不太担心了。以前开大刀我觉得很疼，现在微创了都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手术膀胱癌的传统手术有个根治性的叫做切除术，是吧？
0: 对，
1: 它风险很大，就是要把整个膀胱给切掉。我想请佟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啊，这个。传统的切除术是什么意思？那和传统的切除术相比，今天我们提倡的这个保膀胱治疗又是什么样的手术呢？
0: 这个膀胱癌呢，就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如果是非基层轻的和非基层膀胱癌，或者是比较表浅的，这个病情比较轻的，那就做自然腔道的这个电切，最大化电切，然后来通过这个化疗或者这个关注化疗。配合关注化疗或者是一些
1: 放疗是吗、
0: 放疗等等一些来治疗，一般来讲之前表现不需要放疗、但是就做一个膀胱关注化疗就可以，那但是要复查严密一些，但如果说是非到了这个需要整个切除了以后，那这个创伤还是比较大的，是我们泌尿外科比较大的一个手术、
1: 是一个大手术、
0: 这个因为这个大家、主持人也知道，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膀胱呢是储尿的，储尿呢，膀胱拿了以后，那个尿你总要有个地方去出口，
1: 对对对，
0: 那就要做这个造口，比如说输尿管造口，从造瘘，还有这个原位性膀胱，我们云南省呢，在这个附院的带领下呢，开展了这个原位性膀胱啊、那这个是。可以说在全国来说是做的比较早的，因此呢，我们地州呢做这些手术呢也做得很好，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科呢也开展了这个完全腹腔镜下的原位的这个回传性膀胱，我们都能做，就是说没有伤口，就是没标本呢从阴道来起，我们都做了，这都能开展，但是呢，鼻颈呢这种。手术呢，对医生来讲呢，做的再漂亮的手术，对患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损伤。
1: 哇，您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说，这手术虽然我们很擅长了，很容易做，但是患者不愿意，可能哈。
0: 对啊，对患者是一个极大的损伤。那么患者呢，就是希望我这个病呢，既能治病，又能够保住了一个器官的功能。那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呢，就保膀胱呢就。不断的兴起，所以呢，这无论是国外也好，国内呢相对来说跟着国外走一些，那也在兴起这保膀胱，所以膀胱前期的病人，就整个膀胱拿掉的病人呢，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尤其这一两年呢是断崖式下降。就比如说你去年能做十个，今年可能做个位数，做去年能做几十个，今年做个位数，这个对患者对这个是代表，不是代表这个技术落后了，是代表这个这个治疗进步了，对患者呢是一个福音，可以这么讲。
1: 对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啊，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失去了一个器官，我可能还要做一个替代的器官在那里，真的每

0: 天是很难受的。
1: 对，
0: 那现在如果可以保膀胱了，我肯定是毫不犹豫的要选择这个保膀胱。但是问题也就来了，那很多患者和家属在选择了这个保膀胱的治疗之后，他们最担心的是，那我以后会不会复发？因为这个癌症是很难治的，那复发了是不是意味着我还要再切一次？那我是不是太惨了？还不如一开始就把它切掉。那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保膀胱它术后应该怎么监测吗？或者说它的复查率高不高呢？
2: 对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也是各位各位患者或者是听众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这个就是说保膀胱呢，就是像主持人一样，大多数患者都希望自己的器官能够功能保留，有疾病得到治疗。那么这个保膀胱治疗呢，就是毕竟你保了膀胱呢，它这个复发的风险和这个转移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呢，就是要一个密切的监测。密切监测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检查的，通过这些检查的这个次数更要勤，也次数要更多，那么就比你这个膀胱前期呢要更加小心，要更加谨慎，要严密的观察。然后呢，就是说看到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资料显示呢，就是在第二期的一个侵袭性膀胱癌的患者，也就是说主要是在保膀胱呢是头两年呢就复发率比较高，过了三年以后呢就复发率呢就会下降，三到四年下降，五年以后呢保膀胱复发率呢就会显著下降。但是呢就是说它始终有一个复发的一个风险，或者是演出转移的风险。所以呢在这个一直只要你在保膀胱当中的，那么你这个就是严密观察，就是来按期定期的来复查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怎么来复查呢？我们对这个患者呢，一般来讲呢，还是要一个个性化的多学科来观察这个病人，也来这个严格的管理这种病人。然后呢，复查呢就采取组合诠释的一个复查，比如说膀胱镜加这个尿的一个细胞学检查，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那么就头三个月呢，我们就是第一年呢，我们要求你每三个月呢就要做一次膀胱镜检查，然后呢就是说你过了这个两年以后，那么就可以延长一点，就是膀胱镜的这个复查次数呢就可以这个疏一点，就是间隔时间长一点，那么就可以到这个半年。如果到了那个这个三就这个五年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一年一次左右来做这个膀胱镜检查，那么就患者呢就会痛苦要少一些，因为做膀胱镜检查毕竟是有一个痛苦的。那还有这个就是说，像主持人说的最关心问题，是不是我这个膀胱呢，开始我得的这个膀胱是要切的时候我就切了，还者是你保膀胱失败以后呢？因为毕竟保膀胱呢，有部分病人是失败的。
0: 哦，有失败的哈。
2: 对，有失败的。那保膀胱失败以后呢，我们就还是要做这个膀胱前切。这个呢，我们医学上的叫抢救性膀胱前切，就是来抢救它一样的抢救膀胱前切。那么我们现在的所谓现有资料显示呢，就是说，你即便是开始做了膀胱前切和将来你复发以后再做前切呢，这个生存率和没有什么的
0: 相差不大，是吧？
2: 相差不大。那就是说你选择膀胱保膀胱治疗以后，不影响你这个复发以后，也不是说就影响你那个以后或者是生存期。
0: 好，谢谢童主任的科普，我是听懂了哈。这个手术我听上去，您看我还是很难以表达，因为我觉得手术都会很疼，都很害怕，而且您刚才提到还有这个复发的风险。我想请问一下，除了这个手术还有传统的放化疗治疗之外呢，是不是现在有这个 ADC 的药物，还有 ADC 的联合免疫疗法，这个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方案，想请童教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个 ADC 药物可以说在这个保膀胱治疗当中做了很大的贡献。过去的保膀胱治疗呢，也就是过去传统治疗呢，也就是只有化疗和放疗。那么就是放疗和化疗嘛，大家都知道，就是放疗呢，你有这个放疗性直肠炎，放疗性膀胱炎。放疗性直肠炎呢，里急后重，随时想改大便。你放疗性膀胱炎呢，就是说也洗尿等等，还有一些很多一些副作用。化疗呢，就大家就会更熟悉了。比如说脱发啊，无力啊，或者是那个这个，甚至是出现一些呕吐啊、恶心啊，吃不进东西，免疫力会下降。那么现在呢，出现近年两年呢，近几年呢，出现这个

0: ADC 药物。所谓 ADC 药物呢，就是说它的一个前称呢，就是叫做抗体偶联药物。它类似于就是说，在一个就像一个导弹，那导弹头呢，它装了一个这个抗体，就是单克隆抗体。然后呢，导弹的体部和尾部呢，就是装着一个药物，然后通过一个连接子连接，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药物进入体内以后，这个导弹的头就是单克隆抗体呢，就是精准制造，就是吃到你那个肿瘤的里面，然后呢释放药物来杀死这个肿瘤的药物
1: 啊、这个比喻很形象啊、
0: 对，杀死这个肿瘤细胞，它不像那个化疗的，就是说，你是这个好人坏人去杀，它这个是比较精准，定点清除。
1: 好的，好的，我听懂了哈。那这一时段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好，我们的七彩健康呢，持续守护大家的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玉溪市人民医院的童主任哈。不要走开，我们下个时段呢，继续聊我们今天的主题——膀胱癌。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9M 音同他的英文名，88音同他的小名。9M88的音乐风格兼具时尚与复古，凭借《九头身日奈》《怪天气》《决定不想你》等歌曲，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这位宝藏歌手近些年通过《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爱情城市》《大萌》《双喜》等多部电影成为了演员，更是在舒淇的导演处女作《女孩》里担任女主角。9M88，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4: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6: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FM 九七七彩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童发春教授。童发春，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玉溪市。

0: 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云南省康养医学会加速康复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云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云南省预防医学会尿路结石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委，云南省专家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云南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玉溪市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欢迎回到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播泽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刚才我们通过一段简介已经了解到了，童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要问的是，在这个治疗膀胱癌的过程中，患者应该如何的缓解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呢？
1: 就是这个膀胱治疗当中呢，就是会出，比如说膀胱灌注化疗以后，患者呢会出现一些尿频尿急的症状。那一方面是看，就是说如果这个药物，这个化疗药物可能对他有的患者，比如说这个 BCG 就是卡介苗，那患者呢就是尿路刺激症状比较重，有的呢就相对好一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这又非常需要镇定药物，膀胱灌注化疗的镇定药物，那就缓解这个症状呢是一个呢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盐酸坦索洛辛，或者是那个口服一点这个中药类的三荆片啊这类的，也多喝点水。另外呢，如果确实这个症状比较重，也出现稀尿或者尿频尿急比较严重，那就把这个灌注化疗的一个周期呢可以稍微时间延长一点，来这个缓解一个症状。如果出现尿路感染引起的一个尿频尿急呢，口服这个抗生素是允许的。
0: 好的，那说到这个药啊，目前在临床阶段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武器来对付这个这个尿路的上皮癌呢？
1: 这个我们刚刚聊的这些这个膀胱癌呢，实际上就是尿路上皮癌。尿路上皮癌呢，实际上呢，都除了膀胱癌呢，还包含了这个输尿管癌和肾癌。就这个。那么就是说现在的新的武器呢，就是说比如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刚刚讲的 ADC 药物，那么就是说比如说靶向 HER2 的这个维迪西妥单抗，就是我们应该来讲是我们中国研创的一个 ADC 药物，它对这个 HER2 这个高表达的患者，这个是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也是难得的很少的一个，就是说中国研创的 ADC 药物的一个，中国研创的 ADC 药物当中的之一，它是第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研创的 ADC 药物。它呢主要是在这个膀胱治疗当中呢，主要使用的是一些比如说结石过铂镍化疗，含铂镍的。我们以前的这个铂镍化疗呢，就是支气方案，那就是和铂镍化疗的患者不能耐受，或者是这个做了这个尿路上皮癌的晚期做不了手术，或者有转移的患者，如果是有这个HER2的高表达，那么这个就是维迪西妥单抗，这种针对 ADC 药物的最好的一个适应症，包括这个输尿管癌或者是肾癌。那么维迪西妥单抗对这个这一类的这个尿路上皮癌呢，HER2高表达阳性的患者呢是高效低毒，疗效是非常好的。我们有的患者就是说这个打了 ADC 以后，那个疗效呢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用的当然是维迪西妥单抗和 PD-1 联合应用，膀胱肿瘤30公分，15公分，打了以后打了这3-4个疗程，那个肿瘤在影像学上就消失了，所以这个疗效也是我们都感到非常的神奇。
0: 确实各方面都在进步啊，这个医学的进步也真的是出乎我的预料啊。那这个是治疗药物啊，那这个尿路上皮癌患者啊，他手术之后他需要长期服药吗？
1: 这个是这种尿路上皮癌患者呢，就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一个是这个非急性的表浅的比较轻的这个患者呢，就是治疗以后呢，就是电气最大化电气以后呢，保膀胱呢我们就是用这个配合这个膀胱灌注化疗，这个呢一般灌注化疗的时间是一年半左右，那就不再服药。

0: 掉了，也不用就定期观察。那么就是做了这个比如比较晚的患者呢，就比如说你用这个保膀胱来做 ADC 或者是 PD-1 的这一类药物呢，就要一直理论上呢就要一直打到这个疾病对这个药物呢没效。所以呢这个治疗周期呢就治疗时间会长。那么相对来说治疗时间一长代表这个药物对你这个效果也好。但就是说比如说你治两年没效了，那肯定就效果要差一些。如果你一直打这个针水都有效，那就代表这个药物你就生存期最长，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又更高。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会问到一些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啊，就患者比较关心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七彩健康，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膀胱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它的一些治疗了，接下来我们会问到很多患者和家属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膀胱治疗期是不是很长，那在这个期间我可以正常的工作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大家呢实际上就是说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呢又需要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过去的这个放化疗，那么一般来讲还是需要这个住院来这个来放疗和化疗的。那么你化疗的一个副作用放疗副作用我刚刚也讲了，都是大家也知道的。那么就是说对这些新的这个保膀胱治疗这些药物呢，有的患者呢是可以在这个门诊来治疗的，但是呢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医嘱，就是说尽量的那个来严密的观察，不要因为毕竟这些药物呢还是有一些副作用，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因为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高效低毒，那么就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来讲呢，影响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1: 影响是比较小的哈。那还有患者朋友想问一下，这个膀胱癌患者在保膀胱治疗期间会出现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0: 就看你这个不良反应呢，就看你选择这个保膀胱的治疗方式了。如果说是你选择的这个保膀胱呢是一些就是化疗药物或者放疗药物呢，那么就相对来说这副作用是相应的。如果你是用了化疗呢，就是说比较明显的就是恶心、呕吐、脱发，当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肾脏的、肝脏的一些毒副作用。如果是用化疗的这个放疗的手段呢，同样呢是会出现一些这个放疗性直肠炎、放疗性这个膀胱炎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个就是说对人的这个影响呢要大一些，这个不良反应。那么这个 ADC 的这个药物呢，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它是像这个定点的像导弹的精准制导，它是直接到了这个细胞的这个肿瘤细胞里面，那么就不到这个正常细胞里，它不杀死正常细胞，它是一个定点清除作用，那么对这个人群的这个副反应或者分化疗或者副反应或者是带来的这个副作用呢要小一些，但是毕竟是药物还是要观察的这个副反应或者副作用。
1: 好的，接下来一个问题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就是保膀胱治疗期间啊，这个饮食上需要有顾忌吗？有忌口吗？
0: 主持人，这个保膀胱治疗期间呢，这个不需要忌口，就是说但是呢还是建议选择这个高蛋白饮食，营养均衡。有的患者呢得了肿瘤以后呢，就心里面就是想着这个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么就最后呢反而是把这个自己的营养呢就把自己的身体呢就营养下降了，身体抵抗力就下降了。所以呢就是均衡营养高蛋白饮食是必须的。尤其是这个有的患者还这个还我们在临床当中还看到碰到有的患者，就是说他得了膀胱癌，他明明就是治膀胱癌了，但还有人去口服中药，就是说非常一昧的相信这个中药。我不是说中药不好，但是呢一定要是在这个医生的严密观察下来保膀胱，来选择你的这个用药方式和包括你这个营养选择。所以说得了膀胱癌呢，我还希望到这个正规的大医院来就诊，
1: 正规的医院就医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有两部分。

0: 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治疗，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防吗？可以预防吗？膀胱癌？
1: 膀胱癌的应该来讲，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呢，就是我刚刚也讲了，比如说男性呢，你就戒烟限酒，这个是主要的。另外，你消除这个慢性刺激、慢性烟症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年轻患者，我们也碰到年轻患者，就是说他这个长了积食，比如说长在膀胱里边，那么的长期的这个膀胱积食的刺激，那就出现了这个膀胱癌。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发现膀胱积食呢，就早的把它及早的把它清除，把它这个治疗，把这个积食呢这个拿掉。那么就是针对这个膀胱癌的发病因，比如说积出苯的患者呢，就尽量不要积出这些化学物质，那么就相对来说可以预防，但是不能完全说是这个
0: 把它完全避免
1: 哈，不完全避免，
0: 不可能。
1: 现有科学是没完全避免了。那么不能完全避免呢，你就要早防早治，就是说比如说你没事情，或者是你要定期体检，你没有息尿，就是说你即使没有症状，那么你做做这个平时体检，做做 B 超，看看泌尿系有没有长什么东西，那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早防早治，就是
0: 早防 早治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有的人其实高度怀疑他可能得了膀胱癌了，但是家人呢因为害怕疼痛就拒绝去做这个膀胱镜的检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它真的很疼吗？要怎么开导他呢？
1: 是的，主持人，确实膀胱镜呢，有的患者呢就是在 B 超 CT 影像呢已经提示这个在膀胱里面一个长了一个东西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诊断金标准呢还是要起点组织来化验，因为你只有这个化验以后呢，做了病理检查以后呢，才能针对这个疾病来治疗。另外一个呢，这个膀胱镜呢能够看到这个肿瘤的位置、大小，还有这个周围的浸润情况等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检查，所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如果你发现这个膀胱里面有占位呢，做膀胱镜呢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膀胱镜呢实际上呢就是它是个有创操作，对这个患者的这个确实会有些产生一些疼痛，尤其是硬镜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近年来呢又出现这个软镜
0: 新的检查方法是吗？
1: 对，就检查方法是一致的，但是呢检查的武器呢
0: 武器不一样
1: 变了就是过去呢是硬镜，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膀胱镜呢是硬的，那么现在有软镜，就是那个镜子呢是软的，那会随着你这个自然腔道的转弯的话来转弯，那么你的痛苦度呢就会减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现在近两年的这个大家都做了肠镜胃镜，就做无痛的，那么现在呢做这个膀胱镜呢，实质上呢你也可以说做这个显示无痛的，那么就是临时给点麻药让你睡一会，然后呢就不知不觉将把这个检查完成，然后呢你可以呢回去呢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呢这大家朋友这个听众朋友呢，如果确实这个发现膀胱有肿瘤或者是占位的话，要明确诊断的情况下，一定不能这个恐惧这个膀胱镜，一定要做这个膀胱镜来检查。
0: 好的啊，那您刚才已经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开导了，现在检查方法很多，手段很多，而且你不用怕它哈，还有无痛的检查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对于正在考虑保膀胱的治疗的患者，你有哪些建议和鼓励的话想对他们说呢？就他可能要经历这个手术了。
1: 对的对的，或者这如果你现在呢不幸患了膀胱癌，正在走在这个保膀胱的路上，我首先是恭喜你，你选对了这个正确的道路，就是来保护你这个功能，然后呢不断的观察。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第一呢消除这个恐惧心理，不要惧怕这个癌症，甚至有的就是因为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恐惧心理以后呢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第一呢消除恐惧心理，第二呢就是密切观察这个病情，然后呢就是说既不要惧怕也不能大意，要严格来遵循医生的这个医嘱来检查排外这个疾病的进展，甚至就是做一些比如 PET CT 一些

0: 高端的检查了排外有没有演出转移。所以呢在这个道路上呢，只要你依附联合，依附更加紧密的配合，我相信对你的疾病呢会有一个很好的最好的或者最佳的结果。也希望你早日的康复。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童主任啊，今天的讲解深入浅出，然后让人受益匪浅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七彩云端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用啊，一定要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如果你身边有膀胱癌的患者啊，告诉他早诊早治，接受正规的治疗是十分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七彩健康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

0: 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

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呢？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它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打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儿，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迦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迦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迦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迦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迦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

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迦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1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角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角，一对角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仙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赛迦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的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泻，整条肝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20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

才，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睛啊胀痛，然后作用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预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预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睛，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呢，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明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胀，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翳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

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啊，感觉累呀、啊、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想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干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啊、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啊、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剩下的20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

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十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她这个小区她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她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晕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他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呀、啊、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赛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
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

0: 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煎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尾丸呢，能够同时集齐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得用对药材，用足药力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底呀修复好，把气血营养呢补到位，把眼内的湿热浊毒清理干净，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撇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之类的。但如果说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连喝口水都没法喝，连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每一位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咱们一定要找对方向，少走弯路，用上真正的好药，一定要把眼睛调理好，把晚年生活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你得知道自己身边每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你得知道旁边这个人他背着您，他在说一些什么话，听听不见，你眼睛至少能看得见。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老年人呢，生活的能够更踏实，更清晰一些，别老了之后咱们生活变得稀里糊涂的。态度上可以稀里糊涂的，但是从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对于自己的眼睛负责任。 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0: 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宁老师您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呢。
5: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4: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5: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4: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
5: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4: 84岁了。
5: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4: 好好，叶老师，我母亲眼病啊、
5: 哎、
4: 就是在你这个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他眼病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黑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5: 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说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4: 是啊，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

0: 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1: 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0: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1: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0: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我就想让你啊帮我老伴儿呢。
1: 啊，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0: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啊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他以为就是老花眼，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人呢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呢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生活呀基本上不能自理了。之前呢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就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近再去复查呢，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这个老伴啊心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还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1: 白内婷还有沙普艾斯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呀、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哎，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儿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迦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1厘米的地方，这角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你配合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您干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个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良药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0: 严老师，我知道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儿呀肯定能治好。
1: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呐，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仙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

0: 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吗？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您啊。
0: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林老师啊，
5: 哎，
4: 猛药自愿持方，明目二十为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5: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迦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猛药自愿持方当中的真药，真药这么少，那猛药自愿其方明目二十为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4: 好好好，辛苦了，
5: 哎，
4: 我一会儿就打完电话去预定去报名。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现在用猛药自愿其方明目二十为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三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5: 三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4: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断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5: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4: 是的是的，嗯。
5: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因为角膜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三个疗程，现在呢有10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4: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我听节目那边说猛药自愿其方明目二十为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5: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4: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检查的时候呢，也没说是这个大泡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他检查出来是大泡性角膜炎，大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了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5: 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就会形成了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4: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就是越治越严重，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0.15，右眼就0.1。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吧，那这点视力就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愿其方明目二十为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磨得眼球都疼，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第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 根本没有了，消失了。
5: 嗯，
4: 所以呢，我特别。

0: 感谢林老师，这个药啊效果非常好。
1: 咱蒙瑶县其方名木二兽尾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肝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0: 对呀、啊，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
1: 啊，
0: 现在呢，左眼白点了一口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
1: 嗯嗯，
0: 现在早上起来呢、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1: 查视力了吗？
0: 查了，我现在左眼 0.4、右眼 0.5。
1: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0: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这情况都很好，没有了。
1: 嗯，
0: 非常好。所以呢，我都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0: 哎，对，还有2个白点、
1: 啊。哦，要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2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一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0: 好的，好的，林老师，我马上打好了电话，报名预定。
1: 说到这儿，再见。
0: 感谢林老师，再见了，
2: 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
5: 尹老师，真是麻烦您呢、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1: 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药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5: 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1: 啊，
5: 还有角膜炎，有结膜炎。白内障吧、以前我都做过手术了，但是我用了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共用了快2个疗程、我的眼睛现在不干不痒，就感觉眼睛里面是湿润的、还挺舒服的、原来就不行，就感觉老像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呢用药以后就这个毛病减轻了。您老师您的这个方子确实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中药啊。
1: 好药材啊它才有好的药效，这一点一定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疗眼病，它跟其他的眼药是不一样的。明目25味丸当中的真药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方子当中呢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除了这个赛迦羚羊角之外还有麝香、牛黄。为什么要用这些珍贵的药入方呢？麝香和牛黄还有跟别的20多味的药材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肝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

0: 结膜、角膜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能力修复回来了，晶状体呢慢慢就透明了。另外呢，这个结膜、角膜修复正常之后啊，您的结膜炎、角膜炎它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啊能够起到效果。我这心里边我也替您开心。
1: 是啊，你看这现在药马上就用完了，就啥时候能到药呢？我想直接这回要是到了我就给他买够了这回。另外我想用上那个仙灵顶上珠。
0: 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一药难求，产量特别少，就是因为方中的君药赛扎羚羊角稀缺嘛。仙灵顶上珠您想想它是哪儿啊？它是羚羊角角尖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它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但是更加稀缺呀。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于重症眼病效果是更快，但就是太稀缺了。我呢最近一直给大家争取，如果争取到了，大家就一定啊订购疗程。
1: 那麻烦您照顾照顾我，让我能继续用上药了，可别断了，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呀。
0: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您就拨打场外当地的电话，先把这个名儿啊预定上，然后呢等到药我给大家组织到一部分发放到你们当地的时候啊，先给您送到，我也争取呢让您一块用上。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所以说放着这么浪漫的歌曲，然后我们两个居然在讨论着和时光有关的话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说这个时间啊真是过得快。
1: 是啊，
0: 刷一下。
1: 因为我和蓝琪啊，我们就在说，我就问蓝琪，我说你哪一年进单位的？蓝琪告诉我是2004年。
0: 我不要讲，
1: 我天哪，20几年啊。
0: 对，22年
1: 没事没事没事，暴露一下年龄也没关系，但是你看得很年轻。
0: 天天都在节目里面暴露年龄，就是刚刚和泽鑫在聊天的时候，他昨天还问你是80后还是90后。哎呦，我说你这个话简直可以让我开心一整天。
1: 你说我可以选择吗？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一定会做出一个选择。
0: 你希望你是90后？
1: 我希望啊，我希望
0: 你是90后。
1: 我的内心状态永远是00后。
0: 哦，
1: 我的内心状态永远是00后。你说这个生理的这个年龄啊，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但是内心的状态我们可以去控制。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经常有人问我，哎，哥，你是哪一年的？我说
0: 前面那个字去掉。
1: 我说对，我说你来看我是哪一年的哦。后来呢，他们就说我觉得你心态很年轻啊。我说那是因为对，你们就按照这个来算我的年龄就行。
0: 千万不要问生理年龄。
1: 对对对，不要
0: 问
1: 生
0: 理
1: 年龄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好，所以说了一半天，今天这个一开始的片头也放错掉，大家误以为是邝杰和佳诺，但是实际上不是，今天是蓝琪和
1: 何宇。对，今天的何宇代班呢来到这个欢乐秀当中和蓝琪一起主持，希望呢今天我们的内容呢能够给大家能带来快乐。
0: 你干嘛要一本正经的说这个话？就是我们这个
1: 官方一点，
0: 这
1: 官方一点。
0: 现在这个时段好像歌天还没黑哎，
1: 没黑，因为其实何宇的话呢，做这个情感夜话节目呢，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
0: 所以说你是习惯
1: 21年了，
0: 习惯这样娓娓道来的一个方式来和大家
1: 习惯。
0: 你有没有勺的一面？
1: 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也做过其他类型的节目。那个时候呢，红灯停绿灯行，在周东台最早的一档。

0: 晚间
1: 晚高峰，
0: 就是晚高峰的节目，那个时候是我和陆平开创的。2000几年，我看2003年。
1: 妈
0: 呀，那时候我们一起来做这档节目，然后呢后来呢我去了香格里拉之声的这档节目就没有接触了，就一直做晚间节目。所以呢晚间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整个人说话的状态呢就不会那么的啊，
2: 嗨大家好，
1: 哎你看你是可以的，
0: 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1: 所以你今天想不想要突破一下
0: 啊？就是可以换一种方式哈，换一种方式我觉得也不
1: 错，就是你要让大家看见你的另一面，就是夜深夜的何雨一定是这样，
0: 和现在的何雨是不一样的。
1: 对啊，人都有 AB 面。
0: 对，
1: 说到这个 AB 面，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朋友圈，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
0: 有啊，
1: 现在我们的朋友圈其实都是 AB 面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有人说啊，这个朋友圈吧，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和你内心想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和你真实的这个心理状态不一定是一样的，或者说和你的性格不一定是一样的。
1: 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
0: 我看我上一条朋友圈应该是
1: 帮台里面转发各种视频号直播，是不是？反正我是这样。
0: 你是这样的，我上一条朋友圈，等我看一下。上一条，我现在得拿出我的手机来看一下，我上一条朋友圈到什么时候。
1: 所以说，何宇哥的这个举动就已经暴露了年龄了，
0: 啊、
1: 就是已经完全想不起来自己上一条朋友圈发的是什么。
0: 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年龄越大就不爱
1: 发
0: 朋友圈了。我3月21号。
1: 3月21号、
0: 啊、上一条、
1: 就
0: 是因为
1: 个人的这种，
0: 对，
1: 是
0: 个人的还是宣传工作的。就是我要到交通之声做这个背包心情的时候，
1: 哦，
0: 之前
1: 宣传了一下，
0: 然后3月21、然后再前一条朋友圈的话呢，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份。
1: 所以说，真的是就是人老就不爱发朋友圈了。
0: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接下来我要说我也不愿意发朋友圈，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转发工作上单位上的一些信息，需要宣传的一些信息。
0: 太扎心了，你说话太扎心了。
1: 有什么扎心的？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
1: 我现在看见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还在发自己的日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他们果然是好闲啊，都不像我明星扑在工作上。
0: 对啊，还要看看花儿啊，拍一张，啪叽，拍一张 啊，这花好美，好美啊！然后
1: 对，要不然就是带娃的那种，
0: 带娃的，
1: 因为、
0: 我家小朋友今天长得挺好看的，
1: 今天又带娃去哪儿玩，明天又去哪儿了，都愿意晒一下。
0: 对，然后呢，去哪儿旅游的话呢，拍一点风景照啊，发上去。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我也挺爱发的那个时候。
1: 你也挺爱发的。
0: 我在哪一年？我看应该是。前年
1: 你看又要小半年，
0: 应该是前年开始我不怎么发朋友圈了，但是在前年之前我朋友圈更新的挺密的。
1: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0: 也不是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反正就是觉得可能重心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的重心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自己关注的点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自我内心的一些东西、而非外在的一些东西。
1: 哎，你看，
0: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我可能大部分的精力呢，我就在想，哎，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现在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可能我就会更多的关注点跑到这边来了。
1: 所以现在又进入到了深夜的时刻，
0: 对对对对，
1: 要开始谈心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有任何的这个话题都可以把它往深夜的那个方向去拐一下。
0: 对对对，哎。蓝琪，你想过吗？我们现在有朋友圈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是社交的一个软件啊。然后呢，
1: 对，一种手段、
0: 然后呢，大家在这个圈子里边，小圈子里边，然后呢，就是都是互相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展现各自的生活的一个点滴啊。
1: 对，
0: 展现生活的。哎，你说古人他们有没有朋友圈？如果给他们有朋友圈呢？
1: 他们肯定是有朋友圈的，因为他们也是、你看互相会认识嘛。然后也有同事，对，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哈。
0: 对对对对，比如说我和蓝琪在那个2000年啊，我们认识了。你可能是一个卖茶点的小姑。你可能是个卖鸡蛋的，我可能就是卖烧饼的，但不是武大郎。
1: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存放于甘肃简都博物馆的元康四年鸡出入簿啊，就记载了2000年前在驿站发生的日常，就被网友戏称为是2000年前古人的。

0: 朋友圈、啊、就是全年因公往返于这个驿站的这个官员、啊哦、在这个驿站要吃掉44只鸡。因为
1: 四十四只鸡也不多呗，一年呢，全年啊。
0: 对，但是而且是官员哈、哦，但是当时的鸡肉价格比较贵、
1: 哦、
0: 它不像现在鸡肉的价格已经打下来了，那个时候鸡肉可价格还没有打下来，
1: 物价飞涨了、
0: 嗯、对。然后是购入食材的费用呢，这个驿站是要找到官府去报销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许多留存下来的那个简牍上面就记载了当时很接地气的那些小事儿，
1: 比如说
0: 借东西啊，
1: 哦，
0: 何雨请病假，或者说是旷节随手涂鸦，小作
1: 一
0: 副啊。翻开这些简牍啊，就仿佛是刷到了古人的朋友圈。
1: 哎，这个随手涂鸦的话呢，就像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做一点手工的东西，或者说做一点
0: 画个画，
1: 因为我们现在东西多了，可以做手工啊，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以前的话呢，可能就是画个画，然后呢书写几个字儿啊，提几个字儿，写首诗，写首诗。但是没文化的人他也写不了诗啊，
0: 他就随便画个鸡蛋，
1: 画个鸡蛋，画个
0: 丁老头，
1: 他也不能够拍照，对吧？
0: 对啊，
1: 像我们可以拍风景照，
0: 对，他们只能用那个来记载。
1: 加上没文化，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只能够画一个太阳，对吧，
0: 旁边放点 光，就表示
1: 今
0: 天
1: 天
0: 晴，今
1: 天天晴。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心情大好，心情大好我也写不来，然后呢怎么着呢，
0: 画个笑脸、
1: 哦、画个笑脸。哎，对了，你看就表情包不是就出来了，
0: 对，
1: 对吧，我们发朋友圈发完了都之后都会加一个，
0: 都要加个表情包。
1: 我妈发朋友圈经常问我，哎，我加个什么表情，我说你就加一个捂着嘴笑的，或者说加一个
0: 露牙笑的，
1: 或者是他老爱发那个叫什么姨母笑
0: 啊、就是那个微笑，
1: 微笑，那个
0: 呵呵，就是被网友评为最不友好的那个表情。
1: 对对对对，但是我妈那个概念啊，我妈她那一代人呢，
0: 他们就觉得是
1: 很微笑，
0: 对，
1: 很
0: 有礼貌的一个。
1: 但是我告诉你，对于现在人，他会看那个内在语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微笑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你看，人越来越复杂，时代发展，人心越来越复杂。回想2000年前，你看他们开心的时候就涂鸦一下，
0: 对呀、
1: 啊，对吧？就是画个笑。哎呀，我今天好开心啊。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古人的一种幸福感
1: 啊。就是说这个古代人的朋友圈，我觉得现在想一想、嗯、除了什么借东西啊、请假、随手涂鸦这些小事，我估计还有
0: 等着慢慢发现，
1: 等着慢慢发现，看看我们的这个、嗯、这个人类的发展啊是一个怎样的、
0: 怎样的进程啊、嗯、一首幸福感送给大家。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好的，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近期有哪些特惠的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哈。
14: 那么从今

0: 今天开始到5月20号呢，登陆97悦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么单笔520元啊，满了520元之后呢，就立享9折优惠。
1: 同时呢，咱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块钱的那种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闭眼入，绝对不会亏哈。而且呢，520马上就在眼前了哈，这个告白好礼呢，就一定要到咱们的97悦商城来选择喽。赶紧下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推的商品有哪些呢？
0: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啊。那么5月份的话呢，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也不可缺啊。97悦商城呢，已经帮大家呢精心的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
1: 没错。女生啊，就是到女生这里都是包治百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Coach 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了，这次呢有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哇，
1: 大家熟悉的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价格都是599元起，
0: 挺便宜的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呢，除了女士之外呢，咱们男士呢也有一些啊，就是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呢将近30多款，有一点晕乎。那么所以呢，我们的97悦商城呢，就是其实为男士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首先啊，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呢，推荐标有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质精致的又百搭啊，还有呢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呢多。那么同时呢，喜欢大包直接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托特，
1: 对，
0: 超级无敌能装，就是比如说上班通勤，还有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还有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那就试试那一款菱格酒神包。酒神包就是很多这个年轻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小一只，很精致，你配运动服、配裙子都会很好看。另外呢，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也是可以来选择的，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很好看。
0: 对，除了包包之外呢，Coach 啊，还有它的这个护肤品也是非常出名的。比如说，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小黑瓶精华液。
1: 对，
0: 这个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复的精华，主打肌底修复，肌底修护啊，那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到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啊。所以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皮，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双瓶装，100毫升2瓶的这个套装，还有这个精美的礼袋。97悦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如果单笔订单满520块钱的话，打9折，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钱，有岁月码可以随缘，品质有保证。
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悦商城抢购。那么购买方式呢，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哈。97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

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酥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

0: 只要199元，更频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3: 我可不可以都要？
4: 世界太甜了。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4: 我不是，你还是得看我。
6: 这里是97欢乐秀。

0: 有你的快乐。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可以拥有很多的快乐，
1: 对，
0: 比如说猫猫狗狗毛孩子啊、嗯、
1: 哎，你养猫吗？
0: 我之前养猫然后送走了，然后现在养了狗狗、
1: 嗯、养了狗狗。
0: 嗯，
1: 狗狗的话，狗狗的话那是比较忠诚，但是狗狗的话调皮起来也是非常
0: 非常调皮。
1: 那有没有就是它比如说拆家啊，这成长的过程中拆家你就想揍它的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家狗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它小到没有办法拆家，它顶多就搞点破坏，比如说把我衣服咬个洞啊、嗯、就这种非常微小级别的、
1: 哦、
0: 这种还好。
1: 这种
0: 想要揍它是因为它那个会在有之前小的时候它在沙发上尿尿、嗯
1: 就是、
0: 它憋不住的时候
1: 就
0: 会尿尿。
1: 其实说到这个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养一个小动物的话、
0: 嗯、
1: 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
0: 没

0: 错、啊、
1: 因为宠物它是能够在某个方面来治愈你的，你为什么要养它，可以排解你的孤单，排解你的寂寞，
0: 对，
1: 然后呢让你呢在生活当中呢增添一些快乐，对吧？
0: 对，尤其是你一回家，它你一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它看你的那种眼神，其实不管是猫猫还是狗狗，它们都有自己的表达的方式，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今天一天的辛苦都值得，
1: 它的世界里边只有你。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人类其实是很自私的，当然了不是说所有啊，当然自私的本性每个人都有，但是有一些人我觉得他 不配做人，为什么、就是面对宠物面对这些小动物的时候，
0: 对，
1: 他缺乏了一个爱心，而且内心的极度扭曲，把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愤满不顺利等等等等就施加在了这些弱小的生命群体身上。
0: 没错，你看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哈，5月13号的时候，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郑州大学还是一名学生涉嫌虐猫。5月15号也就是今天，然后记者就联系到发帖的网友，就了解到29号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学生在社交媒体的平台发布了评论区里面发布了一些虐待猫猫的言论和图片，并且是挑衅哦，挑衅所有的这个评论区里面的同学，说赶紧报警啊，向学校举报啊，就是发了一些这样非常轻佻的言语。
1: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人啊，真是个小废物，真是个废物。为啥呢？你说他未来他能做什么？首先心态极度扭曲，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对这个小动物没有怜悯之心，
0: 没有爱心，
1: 没有爱心。我不要求他有爱心，他连怜悯之心都没有。
0: 是，
1: 所以呢，他对身边的人，对很多东西是绝对是很冷漠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我觉得从家教就是成长的环境当中，从他的这个内心的修为来看，真的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一个小废物。
0: 对，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是由学校的宣传部统一来回复了，然后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然后记者目前还没有获得到这个郑州大学宣传部方面的官方的一个回应，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哈。就是说这样的人虐猫虐狗这样的事件其实在我们身边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很多网友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也参与到了那个就是集体向那个邮箱发送了一封邮件，就是希望早日成立这个动物保护法。
1: 对对对，
0: 它不只是宠物，就是所有动物，宠物也纳在动物保护的这个范围当中去。其实说我们真的是需要一部完善的法律来保护所有的动物。
1: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回望一些我们的邻国，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东南亚的老挝，还有这个泰国、越南，我不知道你去这些地方你有没有观察过一下，他们那边的猫猫狗狗在大街上
0: 流浪的很多，
1: 很悠闲。
0: 对对对，
1: 而且呢他们就是说你都会感觉到不是那种骨瘦如柴的，都是很胖。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说
0: 他们很亲近人类。
1: 对对对，你观察了之后呢，会发现有很多人会自发的带着从包包里边拿出一些食品，然后呢完了就投喂这些流浪猫流浪狗。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家是幸福啊，当然了我们不说这些东西啊，那么人家在这个他们的意识当中，他们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就是说对万物生灵是需要去保护它爱护它。
0: 其实我们都不用说因果，也不用说信仰，我们说的是这个人的内心深处，
1: 内心世界。
0: 对，你的内心世界非常的重要，你就是和你的生长的这个背景也好，
1: 对对对对，
0: 家庭也好，或者说你天生就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好，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群众没有办法去制止他，但是法律可以，
1: 法律可以。
0: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一部完善的法律，并且是违法成本要相对高一点。
1: 对对 对
0: 你不能说是这个虐个猫虐个狗哈，我罚你200块钱就没了。就你无法伤及他根本，是吧？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要
1: 好好考虑一下。而且呢互联网上如果他有这个本事，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这个本事去挑衅，对吧？
0: 对，
1: 发这些东西
0: 他很恶啊，
1: 那我就觉得他的内心已经是个小恶魔了，小废物。然后呢应该要把他曝光出来，
0: 没错，
1: 人肉出来，这样的人给他没有任何的脸面，
0: 他都不介意，我们还有什么好介意
1: 的，对吧？像你说的那个未成年，不是这个动物保护法，
0: 对，
1: 动物保护法里边就应该有一条，就是曝光他，把他这些所谓的虐狗虐猫的这些不良行为
0: 他做的坏事
1: 写入到他的这个档案里面，那么以后在就职啊

0: 从业啊、嗯、这个过程当中、嗯、
1: 包括择偶啊，
0: 对
1: 啊，都可以给到社会相关的一个参考、
0: 啊、
1: 这个才是
0: 弄到他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征信系统里面，
1: 对对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不对？
1: 而不是说罚你200块钱就啥事儿没有了，是吧？啊，我们一起来呼吁，
0: 好吧，
1: 呼吁，
0: 我们呼吁吧，
1: 我们一起来等待
0: 这个动物保护法早一点成立、
1: 嗯、是的。好，今天广告马上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近期有哪些特惠的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哈。
0: 嗯嗯，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么单笔满了520元之后呢，就立享9折优惠。
1: 嗯，同时呢，咱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块钱的那种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闭眼入，绝对不会亏哈。
0: 嗯、
1: 而且呢，520马上就在眼前了哈，这个告白好礼呢，就一定要到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来选择喽，赶紧下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推的商品有哪些呢？
0: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啊。那么5月份的话呢、嗯，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也不可缺啊。
1: 嗯，
0: 九七月商城呢，已经帮大家呢精心的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
1: 没错。女生啊，就是到女生这里都是包治百病、啊。
0: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了。嗯、这次呢，有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哇哦。
1: 大家熟悉的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价格都是599元起，
0: 挺便宜的啊。
1: 嗯，
0: 那么当然了，除了女士之外呢，咱们男士呢也有一些啊，就是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呢将近30多款，有一点晕乎。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就是其实为男士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
1: 嗯，
0: 首先啊，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呢，推荐标有热销的那个规格，
1: 嗯，
0: 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质精致的又百搭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最实用托特包，
1: 嗯，
0: 带东西呢多。那么同时呢，喜欢大

0: 包之间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托特，
1: 对，
0: 超级无敌能装，就是比如说上班通勤，还有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还有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那就试试那一款菱格酒神包。酒神包就是很多这个年轻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小一只，很精致，你配运动服配裙子都会很好看。另外呢，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也是可以来选择的，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很好看。
0: 对，除了包包之外呢，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小黑瓶精华液。
1: 对，
0: 这个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复的精华，主打肌底修护啊。那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到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啊！所以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皮，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双瓶装，100毫升两瓶的这个套装，还有这个精美的礼袋。97月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如果单笔订单满520块钱的话，打9折，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钱，有岁月码可以随缘，品质有保证。
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那么购买方式呢，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哈。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4: 我可不可以都要？
5: 世界太甜了。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3: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7: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一首棉花糖非常甜甜蜜蜜的小歌，
1: 嗯，
0: 你还记得吗？
1: 这首歌我没听过。我听的歌，我的歌单估计是跟你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的歌单里面是什么歌？
1: 我的歌单可能 R&B 的比较多，或者是一些欧美的电子音乐会比较多一点。
0: 你说歌名？
1: 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像现在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听 TC 的。TC 的，或者是听TC 的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所以是因为
1: 新生代的这个一个歌手，他就是有那个说唱和R&B形式在里边，而他的歌呢，就是你开着车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
0: 很带感，
1: 整个旋律节奏会很不错。
0: 哦，
1: 我会听的比较多。
0: 所以说我是老的那一个。
1: 没有。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开车，我告诉你，我基本上不听东西。
0: 哦，
1: 我开车是从来不听音乐，
0: 自然声，
1: 因为我觉得我一听音乐我就觉得在上班。
0: 已经应激了，是不是？
1: 对，已经应激了，所以你就不愿意开车的时候让这个车内有声音，更不可能听那个广播或者是听有声书啊，或者听音乐。
0: 我们需要听有台的，我们要超过他们，
1: 对吧？咱说点实话嘛，反正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喜欢车里边有声音，就喜欢静静的，安静的，去到某个目的地，到某个目的地。但是我现在电车上它不是有抖音吗？
0: 你
1: 还可以听着抖音上说的某个事儿或者追剧，一边开着车，它里边在讲着这个剧情，
0: 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1: 比较放松。但是呢，有一个关键点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我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停靠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看一下，
0: 小憩一下。所以说，就是有人跟你说话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1: 有人跟你说话，
0: 尤其是跟你说废话，很重要。
1: 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我们人际之间的交流，废话居多。我觉得废话才是我们真正放松的一种状态。
0: 对对，
1: 你说如果说我们都带着有用信息啊，然后比如说蓝奇，今天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我们研究一下那个未来我们要合作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啊怎么，你累不累呀？
0: 对，
1: 你累不累呀？
0: 就我觉得这个歌我有点不想处了，
1: 对吧？比如说我跟蓝奇说，我说哎，我告诉你，今天吃的这个东西啊，你看这个菜怎么做啊，或者怎么，我们俩研究一下。这个虽然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它也其实没有多大价值，也等同于废话。

0: 生活当中，我觉得废话往往是人际交往当中传递最多的，而有一些废话真的是可以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的。
1: 对，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0: 就像生活，你不用去研究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是很愚蠢的一个课题。
1: 哦，
0: 对，
1: 所以你有你自己的看法。
0: 你要去研究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不就自己快乐、开心、健康，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1: 对，
0: 对吧？你想那么多，你就不快乐了。
1: 嗯，尤其是对于普通人而言。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刚才也说了，废话是人际交往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增进感情的。其实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你愿意和他说废话的人，往往你们从这个三观方面，或者从第一面见到之后，你们会有很多的契合点。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就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就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然后呢，就有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如果一个人90%以上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他一定很快乐。
0: 对啊，那肯定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废话这个东西，我并不是说那些无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跟蓝奇，我们可以分享啊，猫猫狗狗啊，分享我们吃什么，分享各种旅游的一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可以称之为废话。它没有具体的有所谓啊有价值，所谓
1: 什么营养
0: 营养啊。我给你来讲一下这个人生的规划，我来给你讲一下情感的情感的处理方式，那你不觉得累吗？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当中充斥着大量的看似不重要的这些废话，但是它能拉近人的亲密关系，对吧？那么让就像我们俩很长时间没见了，
1: 没错。
0: 那么今天
1: 刚刚滴哩嘟噜的说一堆废话，
0: 对，说了一堆废话之后，就觉得哎，我们以后再见到的时候，哎，很亲切。
1: 是。
0: 那么可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开个会，进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我会说：“哎，蓝奇来我这儿坐。”你可能说：“哥来这儿，我给你找了个位置。”
1: 对，
0: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
1: 关系就变得亲近起来了？
0: 对。
1: 其实一说到这个，就会想起，因为他这个标题叫“珍惜那个愿意和你说废话的人”，就会让我想到我妈。就是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说家里面说废话最多的那个人其实是妈妈。
0: 对啊，
1: 因为她从小都在唠叨你这唠叨你那，
0: 对，
1: 一会儿说一句，你会觉得啊，你天天讲这些废话好烦。但实际上你要珍惜，
0: 因为
1: 她是那个90%快乐的人，那你就是100%快乐的那个人。
0: 对，而且就是在家人，特别爸爸妈妈有生之年啊，多听听她说说废话。让他快乐一些。
1: 对，
0: 然后呢，你也跟他多说说废话，让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变得好。一定记着，人生这一步吧，就是我说要说意义是什么，自己快乐、开心、健康，还有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开心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小圈子开心快乐、健康得了，
1: 就了
0: 你不要去想什么拯救地球，不可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甜蜜的生活。
0: 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好的，来到今天的97月。

0: 商城520心动献礼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近期有哪些特惠的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哈。
1: 嗯嗯，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月20号呢，登录97悦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么单笔满了520元之后呢，就立享9折优惠。
0: 嗯，同时呢，咱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块钱的那种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闭眼入，绝对不会亏哈。
1: 嗯、
0: 而且呢，520马上就在眼前了哈，这个告白好礼呢，就一定要到咱们的97悦商城来选择喽，赶紧下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推的商品有哪些呢？
1: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啊。那么5月份的话呢，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也不可缺啊。
0: 嗯，
1: 97悦商城呢，已经帮大家呢精心的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
0: 没错。女生啊，就是到女生这里都是包治百病啊。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了。这次呢，有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1: 哇哦！
0: 大家熟悉的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价格都是599元起，
1: 挺便宜的啊。
0: 嗯，
1: 那么当然了，除了女士之外呢，咱们男士呢也有一些啊，就是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呢将近30多款，有一点晕乎。
0: 嗯，
1: 那么所以呢，我们的97悦商城呢，就是其实为男士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
0: 嗯，
1: 首先啊，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呢，推荐标有热销的那个规格，
0: 嗯，
1: 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质精致的又百搭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最实用托特包，
0: 嗯，
1: 带东西呢多。那么同时呢，喜欢大包直接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托特，
0: 对，
1: 超级无敌能装，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上班通勤，还有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还有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话呢，嗯，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那就试试那一款菱格9神包。9神包就是很多这个年轻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小一只，
1: 嗯，
0: 很精致。你配运动服备裙子都会很好看。另外呢，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也是可以来选择的，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很好看。
1: 对，除了包包之外呢，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精华液。
0: 对，
1: 这个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复的精华，主打基底修护啊。那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0: 嗯，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啊。所以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皮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双瓶装，100毫升2瓶的这个套装，还有这个精美的礼袋，97悦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如果单笔订单满520块钱的话打9折，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钱，有岁月码可以算，品质有保证。
1: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悦商城抢购。那么购买方式呢，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哈。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蓝琪，
1: 我是何宇，欢迎大家啊！又是晚间节目的感觉了，
0: 就这么的深沉。完了，我已经花了一个半小时了，还是没有把你从夜间的那个状态
1: 拖出来。不过，我觉得这样说话挺舒服的，
0: 是吧？
1: 没事儿，有你在就行了。
0: 你一直以来
1: 你是气氛组。
0: 哦，对，我是气氛组。
1: 对，
0: 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性吗？
1: 其实不算吧。

0: 你看我穿着也不像啊，
1: 对吧，就大家也看不见你穿的什么
0: 啊，这不是，有的时候我抖音直播的时候人家看到了，
1: 哦，
0: 对吧，一看到，哎，你是何老师吗？
1: 怎么和想象中的
0: 不一
1: 样，
0: 啊，他们觉得我是穿着西装，然后呢戴着眼镜，然后呢是那个怎么没想到我
1: 就是很知性的那种，
0: 很知性的啊，没想到我穿的如此的随意，啊，
1: 炫酷，
0: 哎，也没有就是随意一点，所以呢他们就会
1: 休闲风，
0: 就会有些脑袋里边就会分裂，就会裂开，
1: 就会有反差，
0: 就有反差。
1: 其实他们就是，我觉得听众对于广播的这个主持人通常是这个样子的，
0: 他有想象啊，只闻其声，他会在脑子里边有一些代入感，
1: 他会有脑补，
0: 就是，脑补就是这个人长什么样，
1: 啊，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其实呢一见到的话，哇，我记得有一次太好玩了，
1: 嗯，
0: 有个朋友说是，哎，有一个你的听众想约，因为是他的朋友，他说约吃个烧烤，当时因为关系特别好，我们就去了，
1: 啊，
0: 一去到他是个男的，然后呢见到我之后，嗯，他看到我半天，可能有三分钟没说话，隔了一会儿他说，我以为你是道上的
1: 就是咱何宇哥就是长得这么的粗犷吗？这么的狂放吗？
0: 就是不觉得我是一个，就是那种
1: 能说
0: 温文尔雅的那种穿着，你知道吧？穿着打扮。
1: 哦，
0: 然后呢，就这样。我说，哦，那可能是你误会了。
1: 就是，
0: 我说这个就是我。
1: 你说我确实是道上的，只是我的道是
0: 跟你们
1: 播的道
0: 所想的道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人行道上的。
0: 对对对，以前啊，经常出行的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打车也会遇到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刚好可能就在听着你的频率啊，
1: 嗯，
0: 听着我们的频率，
1: 嗯，
0: 然后呢完了之后，我们就会问，哎，师傅你听是那个喜欢哪个主持人？他们就会说，
1: 嗯，
0: 啊喜欢什么什么，然后就会点到你的节目，哎。那个时候还是有成就感，
1: 会暗爽，
0: 有没有暗爽的感觉？
1: 对，
0: 有，对吧？
1: 对，
0: 那么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呢是出租车，听我们节目的广播的还挺多，
1: 嗯，
0: 但是后来呢出行呢，大家呢好像就是慢慢的，
1: 嗯，
0: 特别交通拥堵了之后呢，也有了共享单车，
1: 对对对，
0: 共享单车呢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风景。那时候才出来，就是的确挺方便，但是后面的话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什么呢？这种公司越来越多，很多共享单车呢就报废了，然后放在一个地方没人管，就变成了城市的垃圾啊！
1: 嗯，
0: 前不久我们也看到过，
1: 对对，要不然就是说，在明明在一个很清爽的十字路口或者在地铁口，它是很宽阔的一片地方，很清爽的，
0: 嗯，
1: 但是你放眼望去，全是红红蓝蓝黄黄的这种共享单车，
0: 而且用也用不了，生锈了，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
1: 也没有那么大的使用量，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一个城市一两家就完全足够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呢就有一点过剩了啊，
1: 是。说到共享单车的这个问题，最近呢这个 Hello 在上海推出了一款新的共享单车，
0: 啊，又推了，
1: 但是它是在上海，不知道昆明未来会不会有啊，
0: 不过上海大，哦，
1: 因为我很久没有骑共享单车了。
0: 不过上海大，我觉得骑
1: 这不是大的事儿，只要上海户爷们都比较有钱
0: 哦，
1: 然后它是变速共享单车，
0: 哦，那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坐车开车，一个是交通拥堵，然后呢，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又人到中年容易长胖啊，然后就可以找一个健身的方式啊。
1: 对，所以变速共享单车来了，
0: 开变速车，我就想到了我高中骑的那个变速车，
1: 瓦宝呢？
0: 瓦宝，我那个不是瓦宝呢，我那个是质宝呢。然后骑着那个变速车上坡的时候，要把那个变
1: 要调
0: 调
1: 那
0: 个
1: 小
0: 飞
1: 轮，
0: 然后呢，那个就不累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大飞轮一个人上去都踩
1: 不
0: 下去，
1: 蹬
0: 不动啊。
1: 是，所以现在呢，这个大家就猜一猜，这个变速共享单车它是多少钱？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已经被网友吐槽了，说比打车还要贵。
0: 嗯，多少？
1: 它第一个半小时是20块钱。
0: 嗯，我的天哪！
1: 后续每半小时是15块钱。就说你要是这个坡坡你登不上去，你就要出35块钱。
0: 那我买一辆得了。
1: 对啊，
0: 对吧？如果一天出行那么多，
1: 但是如果你买一辆的话，就是因为在上海可能还会有很多这个老一点的这种住户的这种小区，
0: 嗯，
1: 你可能停放啊，
0: 嗯，
1: 就不太方便
0: 哦，这样
1: 就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它还是有这个城市的需求，但是需求量有没有这么大？
0: 对。
1: 这就是一个问号。
0: 那会不会成为另外一家那个放在那个地铁门口的那种？
1: 绝对会的，
0: 城市垃圾，
1: 绝对会。然后呢，就有记者购买了豪华的单车，这个30天不限次，也不能抵扣，
0: 嗯，
1: 而且这个车。

0: 歌还限定区域骑行，这就很过分了啊。
1: 那我去那个正，比如说去顺城那边可能还不能骑，比如在昆明啊，要限制的话，有些区域不能的话，
0: 因为变速车它变起速来，它骑起来它其实会变得很快的。
1: 啊，
0: 对不对？就是在一些拥挤的路段，或者我觉得它就不太适合。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哎，其实我觉得现在推出这些花样，我觉得要研究市场，我不看好。
0: 我也
1: 不
0: 看
1: 好。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我觉得我还是不看好这种就是什么变速共享单车啊这种情况。
0: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主要是太多了，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它已经变成了新型城市垃圾。
1: 对对对，你想城市生活的压力又大，大家工作节奏又快，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哪有下了班一天累得像狗一样的，你还下班的时候你还找一辆这个变速共享单车锻炼身体，动都不想动。
0: 有没有这个变速，有没有可能这种变速单车回家的速度要快一点？绝了啊，反正绝了绝了啊！好，休息一下啊，马上回来。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3: 9M 音童他的英文名，88音童他的小名。9M88的音乐风格兼具时尚与复古，凭借《九头身日奈》《怪天气》《决定不想你》等歌曲，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这位宝藏歌手近些年通过《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爱情城市》《大萌》《双喜》等多部电影成为了演员，更是在舒淇的导演处女作《女孩》里担任女主角。9M88，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97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18:46，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
1: 我是贺宇啊。
0: 现在我也要深沉下来，
1: 深沉下来，
0: 我要做一个深沉的女人。
1: 现在我告诉你，太阳正在落山的过程、啊、
0: 是，
1: 那我们就娓娓道来啊。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夜间节目不是这样的说话方式
0: 哦，是什么？
1: 夜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发信息过来。那么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他说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听着就会睡着啊。
0: 就是说要有一个催眠的作用在里头，是不是？
1: 对吧？如果是晚上的时候，晚上做夜间节目的时候，你，Hello， 欢迎各位来到我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
0: 那就应该专门叫一个频道叫失眠频道，就是失眠的朋友可以听
1: 听、这个、这个就是哄睡的哦，哄睡的节目、
0: 哦、
1: 对吧，哄睡的节目你的整个语调都应该要平稳一点，平稳一点，让你听着啊，有听内容的，有人听这个声儿的，听着听着，然后他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那我们作为这个陪伴性节目，也有它的功效了。
0: 对吧？你不要大半夜的给人家整精神。
1: 对，一惊一乍的，你说做啥呢？对不对？
0: 其实我们今后，我觉得我们的思维也可以发生一下转变。就像刚刚我说的，我们半夜也要专门。就是在留后最后那一个小时出来，你就做一个失眠的。
1: 不行，你来做，我做不了，太晚了。
0: 哎，你可以的，
1: 我坚持不住。
0: 毕竟你要到12点。
1: 不行，
0: 就是可以做一个失眠。
1: 太累了，
0: 然后就嗨了起来，然后就所有失眠的人都给我了，过来听。
1: 我就感觉我就是一个服务员，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人家睡得打呼了，然后我
0: 在
1: 旁
0: 边
1: 在那
0: 叨叨。但是有的时候想想自己，觉得又好笑又好气，但是又觉得很温暖，是不
1: 是？
0: 哦，
1: 是的，是的，那肯定啊，就是做节目啊，你肯定都会有一些收获的。那么多年啊，
0: 对，好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欢乐秀的后半段，就会进入到采访何宇老师的一个环节。
1: 你说，
0: 等一下再说，先进广告。
1: 好的，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整点回来之后再见哈。
1: 好嘞。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

0: 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好的，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近期有哪些特惠的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哈。
11: 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么单笔满了520元之后呢，就立享9折优惠。
10: 同时呢，咱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块钱的那种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闭眼入，绝对不会亏哈。而且呢，520马上就在眼前了哈，这个告白好礼呢，就一定要到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来选择喽，赶紧下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推的商品有哪些呢？
11: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啊。那么5月份的话呢，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也不可缺啊。九七月商城呢，已经帮大家呢精心的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
10: 没错。女生啊，就是到女生这里都是包治百病啊。
11: 对。
1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了。这次呢，有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11: 哇哦！
10: 大家熟悉的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价格都是599元起，
11: 挺便宜的啊。那么当然呢，除了女士之外呢，咱们男士呢也有一些啊，就是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呢将近30多款，有一点晕乎。那么所以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就是其实为男士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首先啊，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呢，推荐标有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质精致的又百搭啊，还有呢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呢多。那么同时呢，喜欢大包直接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托特，
10: 对，
11: 超级无敌能装，就是比如说上班通勤，还有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还有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是没有问题的。
10: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那就试试那一款菱格酒神包。酒神包就是很多这个年轻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小一只，很精致，你配运动服备裙子都会很好看。另外呢，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也是可以来选择的，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很好看。
11: 对，除了包包之外呢，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精华液。
10: 对，
11: 这个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复的精华，主打基底修护啊。那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0: 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啊！所以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皮，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双瓶装，100毫升两瓶的这个套装，还有这个精美的礼袋。97约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如果单笔订单满520块钱的话，打9折，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钱。有岁月码可以随缘，品质有保证。
1: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约商城抢购。那么购买方式呢，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哈，97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

0: 间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来自顺子的一首《回家》，这首歌也是很有年头的一首歌了，
1: 很老的一首歌。以前经常在夜间节目的时候，特别是11、12点的时候就放这首歌，放这首歌，
0: 因为它也很有氛围感。
1: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开出租车的啊，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怎么着呢，很辛苦。就用这首歌呢，让他们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找到家的感觉，让他们呢缓解他们内心的情绪。
0: 哦，
1: 回家这首歌呢，其实现在听一听，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很能够让人想到了很多归属这个问题。
0: 哦，
1: 就是不单单是家这一个形式，还有内心的归属这个问题。
0: 哦，
1: 对不对？
0: 所以
1: 就是说啊，人有的时候真的听听歌，听听音乐，看看书，甚至你做一点无聊的事儿，你不要去想什么人生的意义，你就做一点无聊的事儿，只要不伤害他人，
0: 对，
1: 不违法乱纪 ，OK 了。
0: 对，
1: 那你要刷有一点小癖好，小
0: 对对
1: 不正常的一些。小毛病，
0: 自己属于自己的那种，
1: 对吧？也可以，
0: 隐私一点的那种
1: 隐私的东西也可以啊。
0: 只要你心情好，
1: 只要你开心就行了。开心能够让人变
0: 漂亮，
1: 对不对？
0: 心情不好就会让人
1: 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孩啊，就比如说没有结婚的时候
0: 啊，
1: 在学校的时候真的是容光焕发，
0: 就像花一样盛开，
1: 花一样的盛开，哦，
0: 哇！
1: 每一个小女孩都是很
0: 开心，光鲜亮丽。
1: 但是完了之后呢，进入了婚姻，谈了几场恋爱之后，然后呢，进入了婚姻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0: 被搓磨了？
1: 特别是带着小孩的很多女性，
0: 对对对，
1: 在那个商场里，我经常还观察，我就发现，
0: 对对对，
1: 不修边幅，一不化妆了。二呢，
0: 也不
1: 就是你看她的整个感觉
0: 状态，
1: 她不会笑，然后目光呆滞。然后呢，愁眉苦脸的，然后完了，小孩有什么呢？然后就哇，破口大骂，或者叫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他生活当中，
0: 他
1: 注重调整自己的内心。
0: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另一半不管事儿，
1: 不是
0: 另一半太甩手了。
1: 这个就是还是属于他本身的问题。虽然因为别人的行为，我们是没有办法主宰的。
0: 哦，你没有办法控制，
1: 没有办法控制。你结婚或者说你谈恋爱，这个就像买彩票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可能买来开心，但是我告诉你，有可能买来的是一个坑，
0: 不开心
1: 一个坑，你就跳进去了。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没法去看透人的内心，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婚恋当中也是如此。那么。

0: 对方如果说不管给你的爱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担当做不到，
1: 嗯，
0: 那你为了他的行为自己用痛苦来买单，你不觉得
1: 就不要折磨自己，
0: 你不觉得是自我的一种折磨吗？
1: 对对
0: 对吧，要么你就离婚，
1: 但是
0: 很多女性她不敢，
1: 她就离不掉，
0: 她不敢，她就会觉得小孩，哎呀，我为了小孩怎么着、其实他们大错特错。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空乘都会告诉我们，如果遇到意外的时候，氧气面罩脱落掉下来的时候，你首先带小孩的家长首先要给自己
1: 带好
0: 那个氧气面罩，才来去帮小孩带上。为什么呢？
1: 对对对，因为就是要告诉你，永远永远自己都是第一位的。
0: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才有能力去保护孩子。
1: 别人，
0: 如果你自己都已经进入到心情抑郁，什么抑郁症啊，各种焦虑症啊，这种状态，你说，就是因为这段婚姻，因为这段关系，让你已经进入那样的一个状态，长期抑郁，你说你哪有精力去爱你的孩子？
1: 对，
0: 你给你孩子的就是一张苦脸。
1: 对，你给到他的就是一些苦水，给到他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对，
1: 而小朋友他又那么小，他怎么能够
0: 理
1: 解这些
0: 东西？他不理解，然后呢，长期在父母的这种阴郁的这种状态当中，你说他如何能够健康成长？所以有很多在婚恋当中受挫的人，他就说，我不敢离婚，我要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个算什么完整的家？
1: 对呀，
0: 形同虚设，或者说已经是失去了一些它本该有的一些作用的时候，那我觉得不要消耗自己。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把自己调整，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内耗了，你把这段关系斩断
1: 结束了就可以了，
0: 调整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快乐一点，至少你面对孩子的时候你是一张笑脸。
1: 对，所以现在网友说，当我们解决不了这个情绪或者解决不了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解决这个人吧。
0: 对，是这个问题，
1: 对不对？你把这个人解决掉，那你所面临的这些东西就
0: 凭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我还要得被别人折磨？
1: 对，大家都是生而为人，都是第一回当人，
0: 第一回啊，对吧？人就是那么短，抛开了那个天灾人祸
1: 啊、
0: 疾病，你说你还有多少年？
1: 就是，
0: 对吧？
1: 你还有多少个小时？
0: 有生之年能够健健康康的享受生活，你还有多少年？何苦在这么有生之年让自己呢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1: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说，这一 part 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情好一点。然后，如果有什么行为是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的，我想那一定是一个拥抱。对吧，就是拥抱是有很大的温暖的力量的。
0: 对，
1: 从今天开始拥抱你身边你爱的人。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近期有哪些特惠的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哈。
2: 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么单笔满了520元之后呢，就立享9折优惠。
1: 同时呢，咱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块钱的那种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闭眼入，绝对不会亏哈。而且呢，520马上就在眼前了哈，这个告白好礼呢，就一定要到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来选择喽，赶紧下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推的商品有哪些呢？
2: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啊。那么5月份的话呢，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也不可缺啊。九七月商城已经帮大家呢精心的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
1: 没错。女生啊，就是到女生这里都是包治百病啊。
2: 对。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了。这次呢，有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2: 哇哦！
1: 大家熟悉的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价格都是599元起，
2: 挺便宜的啊。那么当然呢，除了女士之外呢，咱们男士呢也有一些啊，就是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呢将近30多款，有一点晕乎。那么所以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就是其实为男士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首先啊，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呢，推荐标有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质精致的又百搭啊，还有呢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呢多。那么同时呢，喜欢大包直接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托特，
1: 对，
2: 超级无敌能装，就是比如说上班通勤，还有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还有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那就试试那一款菱格酒神包。酒神包就是很多这个年轻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小一只，很精致。你配运动服配裙子都会很好看。另外呢，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也是可以来选择的，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

0: 水桶包也很好看。
1: 对，除了包包之外呢，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精华液。这个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复的精华，主打基底修护啊。那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0: 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啊！所以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皮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双瓶装，100毫升两瓶的这个套装，还有这个精美的礼袋，97月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如果单笔订单满520块钱的话打9折，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钱，有岁月码可以随缘，品质有保证。
1: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那么购买方式呢，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哈，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
0: 物
1: 不
0: 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3: 谁闲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下

0: 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下班路上的一首好歌，或许可以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阳光明媚，有我们的音乐陪伴，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九七欢乐秀之一路上有你。

0: 19:40，朋友们有没有到家了的啊？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是蓝琪，
1: 我是何宇啊，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啊，哦，也不是深夜了，说惯了这一句话了，
0: 铁草喝了，
1: 在这个天幕摸摸喝呢，这个这种抓台笑。赶到家家好伙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嗯，好，这一趴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深沉起来了，
1: 深沉起来了。一般下了班你会干嘛呢？
0: 下了班，
1: 如果你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不是这种上节目，
0: 那下了班第一时间就是回家，然后吃饭，然后就躺平，
1: 会不会想
0: 可能就动不了了？
1: 会不会想着就是下了班之后约着家人出去到哪个商场去逛一逛，顺便吃个饭呢？我觉得去商场吃饭。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0: 是可能要看第二天早上几点钟上班。如果是周末，像今天周五的话，就是可以的，和家人一起逛个商场。
1: 比如说在我们大成贡去一下南亚啊，
0: 对，看个电影啊，
1: 看个电影啊，吃个饭呢，
0: 对，
1: 然后呢，购个物，买衣服，
0: 对，反正开心一点的事情。
1: 我告诉你，买东西是能够给自己情绪加。
0: 我真的特别爱买。
1: 啊，
0: 每天都在买。你跟女生聊这个话题算是找对人了。
1: 就是，女生买的跟男生买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这个时代啊，就是每天买的男生肯定也是有的。
1: 有的。
0: 但是。
1: 我不是买。我不是这种。但是我买的话，我喜欢买什么东西。我去商超最多的，我就是喜欢看数码产品。
0: 哦。
1: 就是比如说，虽然我有了，但是呢我会。看，哎，现在又上市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好玩，
0: 就是更新迭代的。
1: 对，我觉得男性好像大多都是喜欢这种好玩的东西，
0: 对，
1: 就是经常说是大玩具
0: ，
1: 就像有一段时间我就迷恋上了这个电车，
0: 哦，
1: 对吧？我就要想着把我原来那辆换掉的时候，就迷恋了各种，研究了各种各样的电车，就是它的自动驾驶啊，它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0: 它的什么系统什么系统，
1: 对，你就会研究，
0: 啊，对，
1: 然后你就进去了，然后就翻阅不同的资料，国内品牌、国外品牌。
0: 就各种对比，然后他们的数据，
1: 我就告诉你，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就像你们女性，就是购物的时候，你们会买衣服或者包包，你们就会想，哎，这个款和那个款，或者护肤品
0: 怎么搭
1: 啊，
0: 护肤品啊，彩妆啊，
1: 对啊。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在深夜下单，就比如说睡不着的时候，你就会拿出来翻手机，然后你就会看家里面缺的东西，
1: 对，
0: 小到什么牙膏、卫生纸，然后大到什么电器之类的，你都会忍不住要去翻一下。
1: 然后呢，买了之后呢，回到家里边把这些东西都补给好了，你会觉得好
0: 有一种满足感，
1: 好有满足感，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购物啊，就是可以给人一些情绪价值的补偿，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0: 不能过太过，
1: 对，矫枉过正，那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过度消费。
0: 就是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天生购物狂》，你记得吗？张柏芝、陈小春他们那部电影，好像还有陈奕迅，
1: 好像听过，但是没
0: 对，《天生购物狂》就是说那个他们当时在电影里面那个消费已经是达到了一种畸形疯狂的状态，
1: 就是刚才能说矫枉过正了，就是一定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下，但是如果说过度消费，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工资水平他不到一定的这个没有。多少的结余，
0: 就是你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你的消费能力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
1: 负面。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可能他不具备这些能力，他买了一个大件，然后呢又选择分期，然后呢就想着每个月还，但是呢还来还去分期的东西越来越多，每一个月都在
0: 不停的还，然后到最后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其实最早的这个模式让我想起来，就是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辈人可能都干过一件事，就是欠信用卡。真的，我身边很多的就是我的同龄人都干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银行要完成业绩，
1: 对，
0: 他就让你身边的朋友
1: 来办这个，
0: 你总有一两个银行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吧，你帮我完成一下，你不开卡就行。但是你拿到那张卡，你额度有几万几万，你怎么可能不开呢？
1: 对，然后你买一个东西，比如说买一两万的一个包，像你们女性啊，又不想着一下子把这一两万支付出去，虽然有这个钱，但是又想着，你看他免息，
0: 不，那个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钱。
1: 12个月，每个月就相当于说一大个那么一个一万多的包包啊，只要1000块，那我
0: 就是属于提前享受。
1: 对，提前享受。我每个月的话，你看我工资有多少，然后我每个月呢还1000块。

0: 其实也影响不到什么，然后于是说服着自己呢，今天买个包包，明天买个啥，
1: 对，
0: 后天又买个啥，
1: 就干这样的事情。然后哎呀，发现还不上了，那个朋友又来了，你帮我还完这个下一名，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拆东墙补西墙，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0: 所以呢，就是说购物能够给我们情绪补偿，但是呢，同时的话呢，不能矫枉过度啊，不能够过度消费，这样的话呢，会有财务的压力。你每一天都想着我的信用卡，我的这个账单，那你整个。其实购物所带来的这种愉悦立马被一种负面的东西所吞噬了，对吧？
1: 对，
0: 这是非常非常不理性的
1: 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哈。好，那今天欢乐轩就到这里，就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晚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收听何宇哥哥的
0: 背包
1: 心
0: 情9点钟啊。好，那在这儿呢，非常开心和蓝琪在欢乐秀当中和大家见面。拜拜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不错。
9: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9: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3: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1: 云想衣裳花想容。
1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近期有哪些特惠的活动来和大家分享哈。
0: 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月20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那么单笔满了520元之后呢，就立享9折优惠。
1: 同时呢，咱们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块钱的那种特惠专区，专区里面的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特价99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可以闭眼入，绝对不会亏哈。而且呢，520马上就在眼前了哈，这个告白好礼呢，就一定要到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来选择喽，赶紧下单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推的商品有哪些呢？
0: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啊。那么5月份的话呢，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爱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呢，仪式感的礼物呢，咱也不可缺啊。九七月商城已经帮大家呢精心的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
1: 没错。女生啊，就是到女生这里都是包治百病啊。
0: 对。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啊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也很熟悉了。这次呢，有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
0: 哇哦！
1: 大家熟悉的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价格都是599元起，
0: 挺便宜的啊。那么当然呢，除了女士之外呢，咱们男士呢也有一些啊，就是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边呢将近30多款，有一点晕乎。那么所以呢，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呢，就是其实为男士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考虑。首先啊，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呢，推荐标有热销的那个规格，比如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优质精致的又百搭啊，还有呢就是最实用托特包，带东西呢多。那么同时呢，喜欢大包直接呢，就是可以买这个托特，
1: 对，
0: 超级无敌能装，就是比如说上班通勤，还有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还有带水啊，带雨伞啊，通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姐给女朋友买的话呢，比如说你已经拥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那就试试那一款菱格酒神包。酒神包就是很多这个年轻女性会比较喜欢，因为它很小一只，很精致。你 配运动服备裙子都会很好看。另外呢，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也是可以来选择的，上班出差都可以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很好看。
0: 对，除了包包之外呢，这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基底液，俗称小黑瓶精华液。这个呢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复的精华，主打基底修护啊。那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到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啊！所以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皮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双瓶装，100毫升2瓶的这个套装，还有这个精美的礼袋，九七月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如果单笔订单满520块钱的话打9折，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钱，有岁月码可以随缘，品质有保证。
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那么购买方式呢，告诉大家，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哈，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
1: 物
0: 不
1: 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越大，审美视野才可能越宽。于是作者把一次次差旅和难得的游历变成了扩大审美视野必不可少的途径，心有万仞，甚至八荒。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散文《脚下的远方》，刘兆麟散文选，作者刘兆麟。人生得追求境界，境界取决于理想，理想之光照耀着痛苦之肥养育的美丽，没有理想之光和痛苦之肥，就不可能有美丽，有的顶多是漂亮。漂亮在不太高的境界之中就常常可以找到，最美的永远在理想之中，如果不说理想，人类也就没有了美，也没有了希望的。应该是生活过就是爱过，生活着就是爱着，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特别重要的能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境界。才华不光在高智商和聪明绝顶，而包括真诚的爱的能力。散文写作也是这样，哪怕是走马观花，匆行远方，用脚写下的游记类作品，也缺不得爱心。作者刘兆麟，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作家，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不悔路》《绿色青春期》，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高窗听雪》《父亲记》《在西藏想你》等等，作品曾经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冰心散文奖等等多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以下节选到的是序言《沉媚游心》。

再次匆匆看过脚下的远方个高，不由得又想到自己曾用过的那只玻璃水杯，杯盖上有个蓝色同心圆，平时那圆就蓝着，一加了开水，蓝色的圆就微妙地变化起来，渐渐变为朦胧，再慢慢地变得清晰，一朵彩色荷花活鲜鲜地显现出来。等杯子里面的水温逐渐冷落下去，那荷花就又慢慢地蜕变为蓝圆了。设计者的意图是用这个提示水温，防止喝水烫了嘴的。我却由此想到另外的道理，热度是产生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有了充分的热，兰园可以变为荷花，凉了，荷花就消逝。还有那坚硬的钢铁，冷时它就是死硬呆板的，躺在那里什么光彩也没有。一旦给它以高温，它竟然变成了红彤彤，见着灿烂星花，可以千姿百态的野柳了。同是一块地皮，春天时就自动长出草来；同是一棵果树，冬天不但无花，连叶子都不见一片；夏天却是花繁叶茂。一个女人，热爱着的时候可能是美丽非凡，冷酷的时候就丑陋而可怕了。神奇吗？神奇。简单吗？十分简单。就因为一个热度。这是我想到了人生，热可以产生美的奇迹，热情可以创造美，主要是指爱，爱是热源，也是美的不息的火种。热爱产生了激情，激情是爱的最高的形式。所谓有爱才能有才华，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人若有了热情，他的生命就会产生美丽的花朵，没有热情，花朵便不会出现。无爱的生活，那不能叫生活，只能叫活尸运动。因而，无大爱，也就没有了灿烂的生活。

高质量的生活应该充满了诗意，因为诗意中富含自然之美。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越大，审美视野才可能越宽。于是我把一次次差旅和难得的游历变成了扩大审美视野必不可少的途径，而美是高贵的飞船，乘它而游，方能心游万人，神驰八荒。先贤范仲淹观洞庭湖岳阳楼，心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情。苏东坡面对皓月逝水，叹出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际，他们都是以成大美以游心者。我虽心无大美，却也乐于做一个沉美游心者，力争每去一次远方，都要尽可能的用心领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自然风光和生活起切的人，并把人间烟火中的爱与美好变成几页纪念性的文字。有了这本《脚下的远方》，冰心先生有言给世界爱和美，今后我会深思先生的这句话。由于每每驮着差务的包袱，不少次出远门都很累，许多美就被很可惜的浪费了，没浪费的也没能写得很美，因而很是遗憾。审视自己这本游历集，那些普通的像嚼蜡的篇幅，都是因为爱意和爱的境界不够所致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现代生活的不断发展，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游记散文也随之越来越繁荣，读者对游记散文也要求越来越高。作者写游记散文比较重视是见自己，见精神。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散文《脚下的远方》，刘兆麟散文选，作者刘兆麟。沉寐游心，神与物游，不拘一格，既写现实，也写自己。自己和今人是怎么样在千古不变的风光当中生活的？那些成功的人、不幸的人、普通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给予同情和关注，并诗意地描写出来。实际就是对时代的记录，为后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资料。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故乡行营之巴彦雪》。一提巴彦，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从巴彦去哈尔滨必须经过的呼兰。巴彦、呼兰、哈尔滨都是由满语音译简缩而来。呼兰现在属于哈尔滨市一个区，巴彦是哈尔滨的郊区县。开句玩笑，哈尔滨地球人都知道，呼兰呢，文学圈里差不多也都知道吧。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是她深受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推崇的小说名著《呼兰河传》提高知名度的。而巴彦则在我的心中知名度最高，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满语复述的意思。如果用时下之以前多少论穷富的话，巴彦算不上富庶了，因为它虽然黑土流油，盛产质量和产量都非常好，但不值大钱，只能填肚子的大豆高粱及瓜果蔬菜等等。再就是漫长的冬天，漫野的大雪。我19岁的时候离开巴彦，至今已经40年了，起见只回去4次。古黑龙江省志有言，江苏文风，东荒为甚，巴彦有著。我就想祖先把巴彦看成是富庶的地方落脚安家，看中的不就是肥的流油，撒种便丰收的黑土地吗？巴彦在松花江边上，到处是流油的可耕黑土地，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年年高产，绿色无辜，就因了年年的瑞雪滋育。我又想终会有那么一天的，粮食重于黄金，瑞雪贵于白银，民以食为天，这是我的信仰。我还信仰文学就是精神的瑞雪，越来越重的物质富裕病会越来越需要文学的精神血疗。以这种眼光来看，年年撒种就能丰收的巴彦该算是富庶地方的，何况它还文风有著，盛产精神粮食呢。说来太巧，16、17年没回故乡了，几经协商定下的日子却突来一场暴雪。因为雪太大，高科技的动车组都不灵了，后半夜我们才在松花江边的哈尔滨下了火车。元宵节前5颜6色的灯光把茫茫白雪照耀成迷彩色，我们的眼睛则被彩雪撩拨成了如炬明灯，不停地扫射路旁的迷彩雪。很快过了松花江，跨上了呼兰河大桥。在清朝，呼兰和巴彦同属一个县，后来才一分为二的。我这个巴彦人对呼兰感情也不浅，一是因为呼巴
曾同为一线，二是因为萧红。萧红如果还在，肯定会怀疑是不是他客居过的香港浅水湾或日本的一座什么桥吧。那么雄伟，呼兰河上的大雪，却让我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的夏夜无数河灯。没有萧红撒下紧密的文学种子，呼兰的河灯怎么会在雪夜成群结队地流过我的心头。20年前，回故乡的路又窄又颠，也没能挡住我拐往萧红故居的脚步。这次太匆忙了，只好在夜色当中远望了几眼，就已经成为旅游名胜的萧红纪念馆。

车飞快地越过呼兰和巴彦界河上的少林河桥。记得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我在河边打柴歇凉，听当教师的父亲说起呼兰河传，于是萧红这颗饱满的文学种子才落入我的心田。那年秋天，我用废了的作业本背面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少林河之歌》。一个女作家能为她家乡的河写传，我一个男子汉就该为自己家乡的河写歌吧。尽管是冰封雪锁的后半夜，灯雪相映的巴彦城，街宽路阔，灯亮楼新，却给归来的游子年轻了许多许多的感觉。元宵节到了，家家户户都要上山为故去的亲人送灯，所以特开出了一条生蚝沟似的雪路。父亲的坟在大雪埋住的山上，周围的山谷间贴了几栋别墅式的民房，山脚的村子红墙

房绿顶，鲜亮耀眼的房子多了，而远处的一座神庙没了，一座道观也没了，却在更远的另一山脚之下建起了一座很大的灵隐寺。不管这寺是否有灵，壮观的建在那里，增加了故乡的人脉气息，已是事实。那么，就愿这新建的灵隐寺之灵，护佑父母在家乡安息，保佑家乡年年瑞雪兆丰年，护佑家乡的文风更著，待我白发如雪时，再回巴彦看雪，净化心灵的同时，见证巴彦日盛的文风。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北京奔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6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o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第49集，从两位并立到北周灭齐。和南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一样，此间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并不安稳，先是因为政治腐败而激生了士兵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彰，统治混乱，接着是权臣和军阀势力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尔朱荣、 高欢和宇文泰，特别是后两人，他们各自掌控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因而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但没有持续多久，东西魏两个政权便被实权掌控者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分别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最后结局是北周灭了北齐。孝文帝的改革与迁都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逐渐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但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普通百姓获益，而是养肥了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他们贪腐成风，卖官鬻爵，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常常一顿饭吃掉数万钱，家中蓄养的奴婢成千上万，社会矛盾也因此空前激化。到孝文帝的孙子北魏孝明帝在位时，北魏各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公元523年，北方六镇的下层士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下起义，北魏朝廷多次镇压失败，最后只能邀请草原上的柔然部落助战，才将六镇起义镇压下去。公元526年，鲜卑人葛荣发动了河北农民起义，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百万之众，最后还是地方军阀尔朱荣率军镇压，才击败了葛荣起义军。在频繁的起义打击下，北魏的皇权名存实亡，朝廷大权落到了权臣尔朱荣的手中。公元528年，尔朱荣趁着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发生权力争斗的机会，率领军队进驻洛阳，大肆屠杀北魏大臣2000余人，将胡太后乃幼主沉入黄河淹死，史称河阴之变。然而尔朱荣大权独揽，微服自用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他拥立的傀儡皇帝孝庄帝设计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率领大军攻入洛阳，杀死了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视为节敏帝王，北魏的政治局势陷入了大混乱之中。乱世往往给了野心勃勃的枭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北魏的乱局也成就了尔朱荣的两个部下高欢和宇文泰。高欢字贺六浑，渤海条县今河北景县人，曾参加过葛荣的起义军，后来投靠了尔朱荣，受封为晋州刺史。尔朱荣被杀之后，高欢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出任冀州刺史，收编了葛荣起义军余部20余万人，实力飞速扩张。公元532年，高欢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以30000步兵击溃了尔朱氏的20万联军，尔朱兆被迫上吊自杀，高欢开始掌握北魏政权，他另立宗室元修为帝，视为孝武帝。然而元修忍受不了高欢的飞扬跋扈，于公元534年逃离洛阳，投奔了镇守关中的实力派军阀宇文泰。宇文泰代郡武川人，宇文泰出身于北魏一个下级武官家庭，曾跟随父亲参加了北方六镇士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宇文泰被尔朱荣收编，后来因为战功卓越被封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的左丞，成为贺拔岳的左右手。高欢控制北魏政权后，收买了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将其杀害。宇文泰继承了贺拔岳部下的军队，占据关中地区，和高欢隐隐对峙。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武帝逃出了洛阳，投奔了宇文泰，并封宇文泰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元修出逃后，高欢另立元善为帝，是为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投奔他的元修，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就这样， 原本统一的北方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政权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政权，整个北方又进入分裂时期。两魏并立之初，东魏的高欢集团在军事、经济、人口方面处于绝对优势，高欢就打算以泰山压顶之势消灭宇文泰，率先发动了进攻。西魏大统二年，公元536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人相食，死者十七八。高欢趁着灾荒的机会，兵分三路，主力由将军窦泰率领攻取潼关（今陕西渭南潼关县北），其他两路为偏师策应。征战多年的宇文泰看穿了高欢的战术，他集中兵力突袭小关、潼关之左，用伏击的战术重创了窦泰率领的主力，窦泰兵败自杀。无奈的高欢只得下令撤军，这场小关之战以西魏胜利而结束。同年，宇文泰率领西魏军队进攻东魏的盘窦、桓农两郡，高欢率东魏大军迎战，两军在沙卷（今陕西大荔）展开会战。

当时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东魏军队号称20万，而宇文泰的西魏军队不过1000余人。但宇文泰采纳了部将李泌的建议，在离沙卷10里的魏渠沼泽地设伏，

河南洛阳北一带展开了激战，互有胜负。不久，高欢亲自率领大军增援，这次史称河桥之战的战役，东魏再次损失数万将士，东魏第一勇将高敖曹也战死沙场，西魏也损失不小，宇文泰因此主动脱离了战场，双方算是打成平手。公元543年，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关投降西魏，东魏与西魏又发生了惨烈的邙山之战。高仲密投诚后，宇文泰和高欢都急忙调集人马向黄河进发，两军在邙山展开了激战。一开始，东魏军出其不意冲乱了西魏军的军阵，高欢部下的悍将彭乐差点活捉宇文泰，只是贪图西魏军扔下的金银，才让宇文泰逃出升天。可缓过气来的宇文泰又发动反攻，高欢又被打得狼狈逃窜，差点被宇文泰的部将贺拔胜抓获。邙山之战再次以东魏的失败而告终。公元546年，高欢率领大军对西魏的玉璧城（今山西稷山西南）发起了进攻。这场经典的古代攻防战让高欢吃尽了苦头，不管他使用挖地道、堆土山，还是不计伤亡的以赴攻城，都被西魏守将韦孝宽一一化解。最后，东魏军苦苦攻打了玉璧城50多天，战死和病死的士卒达到70000余人，高欢实在是心力交瘁，只好撤军。玉璧之战再次以西魏的胜利而告终。东西魏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本兵力、土地、人口占优的东魏，因为战场上连续失败，国家实力逐渐下降，原本相对弱小的西魏开始上升，双方的实力对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东西魏并立后，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大权，代魏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公元547年，高欢病死，其长子高澄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和地位。两年后，高澄被厨子蓝鲸杀死，其弟高阳迅速平定叛乱，继承兄职。公元550年，高阳做了高欢、高澄没来得及做的事，让东魏孝敬帝元善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西魏方面，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他临死前效仿周武王托孤周公旦的故事，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好好辅佐其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12月，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元朗禅位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是为北周。尽管北周、北齐各自立国不久，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异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齐文宣帝高阳死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废掉了高阳的儿子高音，高演即位称帝。后来高演病重，高湛也准备武力夺权，但因为高演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而作罢。高湛的儿子后主高伟即位后大肆杀戮功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胡律光相继被他杀害。北周政权这边，宇文护以周公自居，野心逐渐不可遏制。宇文护先后毒杀了周敏帝宇文觉、周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宇文泰昔日的部将赵贵、独孤信不满宇文护独揽大权，也被宇文护杀死。直到公元572年，周武帝宇文邕经过12年的韬光养晦，才发动政变处死了宇文护，重掌朝政大权。齐周两国都经历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但因为统治者执政水平和治国政策的不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北齐的高欢集团是依靠鲜卑军事贵族的支持起家的，所以一直奉行鲜卑贵族利益

0: 第一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百姓和官员饱受欺辱，甚至被鲜卑人称为一钱汉，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因此国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此外，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阳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后主高伟宠信乳母陆令萱、奸臣何世开等人公开卖官拒绝。这种情况下，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几代统治者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该制规定由国家将部分国有土地、户爵田、罪末田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数分给农民耕作，有授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土地纳入均田制范围，进行统一登记，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的限制。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内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经济的发展，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的界限，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问题上处理得更为灵活有力，北周的经济军事实力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远了。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后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灭佛等。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力量建立的，保留着大量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周武帝掌权后，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俘获的奴隶放免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北周武帝掌权之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灭佛。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批的财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纳税人口，使国力逐渐增强，为日后灭北齐奠定了基础。此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通过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出战告捷，但在金庸城下遭到了齐军的顽强抵抗，周武帝也在作战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兵回国。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北齐重镇晋州，俘获北齐士兵8000人。十一月，北齐后主高伟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今山西临汾。经过数天围攻，齐军本已占据主动，即将破城，但后主高伟为了让正在梳妆打扮的冯淑妃目睹破城的景象，命令军队暂缓进攻，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一鼓作气攻破平阳城。不久，周武帝率80000大军为平阳解围，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北齐都城邺城，高伟在逃亡中被俘，第二年被杀，北齐灭亡。北周灭齐， 结束了北方近50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统一了整个北方，为日后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当一切消逝，愿我们依然能被光、风、记忆与万物温柔记起，仍有某种力量将我们带回原处。豆豆，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哎，音乐随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7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泸水小雨，19到32度。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

0: 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雨。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7 音乐广播、FM887经济广播以及 FM91.8 交通之声三个频率啊，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特别是在云南的朋友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呢，咱们这档节目呢，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啊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呢，如果在节目当中遇到情感生活方面的一些困惑，可以通过抖音呢再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在里边呢用文字直接的跟我互动啊。抖音呢是实现了视频的直播，那么也大家呢可以看到何宇在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节目的整个全貌。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好了，那么咱们的这档节目呢，希望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能够和朋友们一路同行，生活情感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首先呢，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大家啊。

欢迎梅西，欢迎怕蜘蛛的姑娘，还有我们的梁博，还有水衣，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话，你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通过互联网直播呢也是我们的新的一种尝试，希望用这种方式呢也把我们的距离拉近啊。

0: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空心》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带给大家，希望咱们在这个时间段啊，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开心的事儿也分享一下，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成为彼此的朋友啊。在这儿呢，欢迎咖啡，谢谢咖啡的灯牌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木子里呢说，我收音机怎么就搜不到啊？现在只能在这儿听，那你就在这儿听呗，这样的方式不是就更好一点啊？没必要，如果说你的这个听不到，收音机听不到，那么你就用这个抖音的方式在上面呢跟我互动交流，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可以在上面呢有交流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节目呢会依然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讲一讲。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希望明天呢快快下雨吧，初夏就这样的热，好可怕，感觉一个月呢就从棉衣到半袖了，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快的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永不言败说楚雄吗？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楚雄，欢迎日记的关注啊，谢谢日记。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呢把你们想说的话呢告诉我，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到。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这个图像啊，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其实呢，昆明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前两天呢还有一点阴雨，而且呢天气有一点凉啊，气温呢有一点低。但是呢，今天就发现好像炎热了很多，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昆明的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这个外套已经可以放着了，可以放到衣柜里边啊。但是不知道进入了雨季之后，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是怎样的。所以呢，我还是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是出门之前呢，或者是头一天啊，及时的了解第二天的天气情况，这样的话呢有备无患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多变的天气情况下都能够保有健康的身体啊，一定不要就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呢，然后呢被凉到了。然后呢出门呢如果有雨的话呢带把雨伞，希望朋友们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其实今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人如何快快乐乐的生活，什么才是幸福，就是你少想一些事情，不是让大家没有理想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你少想一些事情，多考虑一下自我的生活状态，你满不满意，然后呢让自己呢在内心当中呢及时的疏导负面的情绪，也许人的快乐就能够找回来一些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不要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快乐，让我健康，让我身边的人因着我的快乐而感受到这种美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应该去追寻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 不要为了不必要的人、不必要的事儿，让自己呢整天的郁郁寡欢。你说情绪不好，那肯定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情绪都会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工作上的摩擦，或者说人际方面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矛盾，那么亲戚朋友家人之间的一些隔阂等等，都会让我们的情绪呢产生一些变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及时的调整，然后呢记住了，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自己的主体，一定要学会及时的调控，这样的话呢生活起来呢也就轻松了很多啊。谢谢五点亮了粉丝团啊，谢谢五点亮了粉丝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今天呢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啊，觉得有一点很愤慨，应该不是说有一点啊，就是非常的愤慨。虽然这个事儿呢是和小动物有关啊，就是有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大概呢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他发布了自己虐猫的视频，然后呢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呢还叫嚣着你们举报我啊，你们告我啊，然后呢你们去报警啊。就是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大学生既然进入了高等学府，怎么他内心会如此的黑暗？关键呢是以此呢作为炫耀，甚至呢向周围的人呢来叫嚣，就是你们来告我啊，你们怎么怎么着啊。所以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垃圾人。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们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垃圾人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散发的都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然后呢内心呢是非常的扭曲，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人性会有如此的可恶。就是我们说人性的恶与善啊，善与恶，每个人都有恶的地方也有善的地方，但是你在那种人的身上你看到的是人性极大的恶。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们身边啊有这样的人的话，需要你们远离，知道吧，需要你们远离，不要被他的身上所散发的这些东西而影响了。我也希望通过我们收音机前的收音机的电波呢，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及时调整你的内心，及时调整你的整个人的思想状态，否则的话你散发出来的一些东西会让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讨厌。那么就包括在互联网上啊，现在你们去到互联网，比如说看到一条视频，你们看下面的评论，总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是现在有一部分人叫什么呢，恨人富嫌人穷。具体是怎么说呢，他就是看到比他过得好或者说有钱的人，他就是满脑子或者满心的那种嫉妒和恨。如果说看到比他过得不好的人都是满脸的嘲笑。这部分人我觉得普遍的生活在我们的周遭。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呢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你们在一个互联网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激发这些人讨论的视频，比如说我现在观察到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有些视频的标题都是标题党，曾经的什么明星现在呢很落魄，但凡有这样的标题的文字或者是文章，下面评论一定是非常多的，阅读量也非常多。哎，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别人的这个痛苦，或者说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呢去汲取自己生活的动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心态。那么现在很多互联网的流量博主，他不断的就是玩这些文字上的东西来吸引大家。你们看到了谁谁谁千万富翁，然后呢最后呢落魄到大街上沿街乞讨，谁谁谁曾经有多风光，现在又怎么怎么怎么着。这种对比性的文字文章往往流量点击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其中保不准也有我们。 所以呢，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定想一想，为什么我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是不是我自己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叫什么呢，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去获得生活的慰藉，这样的一种非常不正常的一种心理啊。所以呢，我希望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不断地检讨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坦荡一点，阳光一点。少了这些杂质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人活着轻松了很多。谢谢水意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的姑娘说，他们自己过得不好，也没能力影响到其他人，只有在那些弱势的小生命面前彰显威力，在网上挖苦别人来，显摆自己。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从他的文字当中，从他的言语当中，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厌弃。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互联网上的言论，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言行，都不要去丢人现眼。记住我说的丢人现眼，现在很多人不说他脸皮厚，就是怎么着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言论受不受别人待见。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呢，不是特别是我背包心情的所有听过节目的朋友啊，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呼吁一下，为人稍微的善良一点。好了，现在是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啊，通过收音机传播。然后呢，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抖音上，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然后在里边能跟我互动啊。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你只要关注了我的抖音号，然后呢，你去到哪儿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自信姐都说，以前没有特别喜欢，以前特别喜欢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但是现在呢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呢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事儿给他做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那么咱们听节目呢只是闲暇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一听的。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总有机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遇见，对不对？好了，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土坡上的狗狗尾巴草》。

湖泊上的狗尾草，因为今天呢看到那条新闻的话，那心里边一直很不舒服，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就是特别看不惯那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虐待小动物、虐待这些弱势生命的人群。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之后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啊？自信姐呢说，前几天晚上呢听到你的节目，可以在抖音上听，立马呢就关注了，是吧？欢迎你啊，谢谢空谷的关注。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土坡上的狗尾草》。这首歌的话呢，也顺一顺我的心情啊，因为看到这些新闻的话，心里边真的是憋得慌，想骂这种人。如果被我逮到的话，我真想揍他，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或者说多余的生物啊。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善良一点，对弱势生命、对弱势群体多一点点，不需要你去为别人做什么，你不要伤害。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谢谢建军啊，谢谢建军的关注和入团，谢谢你啊。空武说十几年前呢就听背包心情了，非常感谢你。玉，谢谢你的入团啊，谢谢大家把粉丝团灯牌的点亮。进入直播间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与离去。在这儿呢，特别感谢建军，谢谢空无啊，感谢你们对贺宇的支持，非常感谢啊。听听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0: 好了，刚才呢聊到了这个虐杀小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愤慨，越说越气愤。也希望通过咱们的广播呢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不喜欢，请你不要去伤害他们。每一个人吧，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做，永远的记住一点，多做善事，对自己对家人都是有福报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有一点，稍稍有一点，叫什么呢，对于善和美的认知啊，不要做那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用的废物。 OK， 我说话可能直接一点，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好了，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我看到苏志冲呢，他是用语音啊发了一些文字，但是呢你的语音的话呢可能普通话不标准，有些文字的话呢我念不通顺啊，念不通顺。其实呢我希望你，如果是不是特殊人群，如果不是眼睛不方便啊，视力不好的话呢，你用文字写出来可能便于我跟你更好的沟通啊。然后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谢谢建军对何宇的支持，感谢你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以前也听过咱们的这档节目啊。背包心情呢是从2005年1月1号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陪伴着很多朋友呢一路走来。我也希望如果有幸在抖音当中啊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进来大家呢聊聊天儿，叙叙旧啊。那么现在生活状态究竟怎样，有没有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何宇在节目里边说一下。你们用文字写出来的信息呢，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啊，第一时间都能看得到。刚刚呢阿潮呢也把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跟朋友们说了，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然后呢自信他说，我感觉到好像是以前用小灵通的时候呢就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了。咱们这档节目呢2005年那个时候呢手机，我想一下啊，手机已经有了，但是呢也有小灵通啊，也有小灵通。手机是哪一年有的，我记得好像是1999年，就是普及以前是大哥大，你们还记得吗？九七年九六年的时候是大哥大哦，那个是有钱人的象征。然后完了之后呢，到了后面呢，慢慢的有了第一代手机，就是那个，哎，我记得我第一台手机是1999年，好像是99年还是2000年，我想一下，应该是1999年的下半年买了第一台手机，是诺基亚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对于你第一台手机的记忆还有吗，就是你第一台手机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啊？我当时第一台手机是诺基亚的3210还是什么，反正当时呢有一个小天线，但是不可以拔出来，就是有那么一个。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手机呢是墨绿色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墨绿色的，上面还有按键啊，就是手机的按键。现在想一想，那部手机早已经消失在了自己茫茫的时光当中了。然后杰瑞呢说，我爸买的 我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岁月如漫的说，天哪，好熟悉的声音啊，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回头一笑，欢迎你们。然后呢，杰瑞呢说，我爸爸买的诺基亚砖头一样的，是吧？你爸爸的诺基亚手机砖头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有一台诺基亚手机已经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我第一部手机是小灵通啊。空无说，我是2013年用键盘手机收听的，那个时候德宏晚丁，我在德宏晚丁的混版小学时期，晚上基本上是在村里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活动啊，就天天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水一呢，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啊，自信的说，听那么多年，没想到何宇老师这么年轻，谢谢谢谢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啊，第一时间呢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这档节目呢，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一路同行。

0: 其实有一部分啊，现在可能有一部分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应该是以前上高三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住校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类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当时呢住校，然后呢学校里边呢熄了灯之后啊，然后呢就用MP3 或者是自带收音机的手机啊，然后呢插着耳塞呢听着咱们的节目。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好玩，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在各个中学啊就打来热线，然后呢祝某某寝室的同学生日快乐，哪个同学生日快乐，然后呢还可以听到一整个宿舍啊欢声笑语的声音。想一想那是多么多么值得怀念的青春啊。可能这一波朋友现在呢经过了十多年之后，也进入了而立之年，也或者背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么一路走过来了。星星呢说，我第一部手机呢是三星的按键机啊、三星的按键机。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当年感觉最好用的就是诺基亚和三星，当年三星的各种款式的手机真的非常时尚又漂亮，是吧。空舞呢说，都会你经常放的一首歌叫爱情海，好听，但是不知道名字，盯着微博问了你好几次，是吗。如果说有一些歌你们如果我放了之后你们一定要立马来问我，时间一长的话我真记不住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了。小人小二人二小呢说，八零后的回忆，是吧，你也是个八零后。八零后的很多朋友在当年少年时光青春时代的时候呢喜欢听收音机，然后呢咱们的电波呢也陪伴着这一代人走过了很多很多轻松的岁月啊，用轻松的岁月来说。谢谢元宵的分享，感谢元宵啊。这档节目呢依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面对面的聊聊天啊，我觉得聊天的感觉挺好的。怕蜘蛛的姑娘呢说，那个时候女生呢有一款 KT 猫手机，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啊。 Hello Kitty 的手机是哪一款？我怎么突然感兴趣了、哦、然后呢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台手机你就觉得啊整个跟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人有了联系啊、哦。但是现在你看手机发展越来越快，已经变成了智能机，而且手机 APP 非常多，上面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软件，似乎呢已经让我们在各种软件当中呢寻找到了自己兴趣的归属啊。可能现在呢就是听广播的人群在慢慢的减少，大家呢也可能通过短视频，比如说抖音啊，刷视频啊，进直播间啊，然后呢慢慢的占据了自己的业余时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抖音直播也是一种尝试吧，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找回到一些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在这儿呢跟大家呢再续前缘哦。好了，21:40，背包心情呢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
1: 行走

0: 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然后呢，姑娘的说，三星的 KT 猫手机，白色的，还有手写笔在侧面，还有收音机功能，哇，那个还是比较强大的哦。布丁的说，我从初中的就开始听你的节目，特别怀念你给别人解答情感问题的环节啊。没关系啊，你们遇到情感的困惑，依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虽然呢，现在我们不用连，没有连麦这个环节了，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用文字在上面呢跟我说一说，同样我们也可以很好的交流啊。那么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如果一直还喜欢着或者曾经喜欢过背包心情的朋友，我不知道布丁初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是哪一年啊？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应该是好早了啊，至少有十几年了吧。经常呢有一些朋友呢跟我说，就是当年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是高三，现在呢已经一晃眼已经变成了三高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类似的一种情况，从高三听到了现在三高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呢想起了531629965315399，那是以前我们在香格里拉之声，因为这个节目开播就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但是呢今年三月份呢香格里拉之声这个频率呢关停了，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现在带到了交通广之声啊，从香格里拉之声呢带到了云南交通广播这一边来。雪落无痕的说，青春时喜欢的人现在又遇到，我已经我已经和他离异。何老师骂骂我吧，我已经为他离异是吧，为他离婚了。你们现在遇到，你们又黏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因此的话你和现任离异了是吧，是这样吗？我已婚哦，是这样的。青春时喜欢的人现在又遇到，你觉得那个时候不爱，现在呢他会爱你吗？咱们先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爱你，或者说都没有跟你在一块儿，也没喜欢你，你觉得现在他会喜欢吗？那么如果说他现在突然发现了你的好，喜欢上你了，你不觉得这个里边也充斥着寂寞孤独而寻找一个慰藉的这种成分在里边吗？对不对？然后呢或者说希望给自己平淡如水的生活增加一些激情，我不希望大家成为彼此的激情的一个发泄口，好吧，懂的都懂，成年人都懂，对吧？这个话我不用说得很清楚啊。GM 呢说，时隔多年又听到熟悉的声音了，欢迎你啊，欢迎你。人二小说什么呢？昆二十四中996班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吗？你在发布寻人启事是吧？然后布丁的说，你只是爱你自己的幻想中的他而已。对，每个人都是在爱着自己脑海当中的那个人，并非是现在的他。我骂你没用啊，如果我骂你你依然义无反顾地扑过去，那也没用啊。因为现在人到中年，或者说进入了婚姻，很多人可能面对到婚姻的平淡，都会在外面寻找一些激情。我不说是绝对啊，大部分人是能够很好的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而一部分人吧，吃着碗里边看着锅里边的。

总想在外面呢，寻找点快活。我希望把男人女人要都自重一点。如果说你觉得你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度日如年，对对方对生活已经提不起什么激情，没关系，可以散，可以把这段婚姻解除了。但是解除了之后你是单身，你可以去寻找你的激情，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对不对？但如果说大家还有婚姻绑在自己的身上，希望大家呢都不要违背自己的道德，好吧，我们就用道德这个词儿来说，不要做一个无德的人，明白吗？无德的人，或者说不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只想寻自己的快活，然后呢做着伤害他人的事儿，这样的人我觉得跟发情的小猫有什么区别，发情的公狗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做这样的，我们是高等级动物，我们有智商，我们有情商，我们有自我的约束力，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生活，但是一定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儿。这个世界我已经说了，你不去伤害他人，不违法乱纪，你做什么我觉得我都支持你，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做到的事情伤害到了他人，那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一个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因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伤害他人，对吧？好了，谢谢 Jerry 升到了我的粉丝团八级啊，感谢你。现在是21: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布丁说的不错，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懂得克制，对。然后呢，云间蜜白呢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然后呢，圆呢说，对，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是要有的，对。现在有一些人吧，他就觉得啊，我要这个婚姻，这个婚姻呢对我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又舍不得放下，然后呢于是呢我又想在外面呢找一个人来缓解自己的寂寞，于是呢背叛出轨这种事儿呢就出现了，明白吗？背叛出轨往往怎么出现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要，我什么都要，我还想要，你明白吗？就是什么都想得到，这种人的贪婪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想放掉婚姻，又做着背叛这个婚姻的事情，那我告诉你，最后你会得到你该有的惩罚，生活于你该有的惩罚。希望大家呢都有一点自制力，好吧，都有一点思考的能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能力。DXG 说，我10年就开始听你的收音机了，没想到会在抖音上遇到你，太激动了。你有没有关注我啊？你有没有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这个兔子关注我一下，不然下一次你又找不到我了。我希望呢就是每周一三五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都能够和收音机前我们的好朋友啊，在抖音直播间里聊聊天，明白吗？四月的光说，何老师，对方一不高兴就冷暴力，每一次呢都是我给退对方台阶，有时候呢觉得好累，你是不是还觉得好委屈？我想问你，是不是还觉得好委屈？那是因为你太爱了，爱的你已经把自己放得很低了，知道吧？甚至是那种奉献型人格，付出型人格。感情里边我觉得能够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一定是势均力敌的。这个势均力敌是什么？不是互相的较劲儿，而是你们的爱，你们的感情的付出是均等的，或者是等同于均等的。圆的说，我就是在婚姻当中什么都可以包容，唯独底线不能够碰触。那是啊，是啊，对吧？底线的事儿永远不要去碰触。如果说以前经常做节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女性，就是老公背叛了自己，然后呢自己呢就把自己逼成了一个神经病，每天呢就抑郁发疯，然后呢逢人就抱怨啊，那个狐狸精把自己老公给勾走了怎么怎么，但是呢你让他离婚吧，他又把孩子带出拿出来当挡箭牌，说哎呀我孩子怎么办。

那我离婚了，是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其实她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知道，怎么付出爱。她被老公背弃，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她的不幸，但是也有她性格铸就的一些因果。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你自己都不懂得调整自己，婚姻当中面对到一个背弃你的人，你果断地和他分手，不要受他的影响，让自己呢产生过度的负面情绪，那你的心情会调整得好一些，那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现在很多人很愚蠢，怎么说呢？他就是想着给孩子一个所谓的夫妻婚姻还维持着的家，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错了，错了，你有没有用心的去疼爱孩子，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快乐和阳光自信传染给你的孩子。如果你都做不到这一点，你都是一个怎么说，精神崩溃的人，你根本没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所以现在有一些小孩啊，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愚蠢的女人、愚蠢的男人，这些男人、女人是他的父母，我觉得这些小孩是非常不幸的，你们知道吗？不离婚又不稳定的家庭，孩子受到的伤害是更大的。对呀，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啊，对不对？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觉得哎呀，很多女人，我觉得为什么以前我做节目脾气很暴啊，就爱骂人，就是何老师，我老公怎么伤害我，说的真的是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禽兽，这就是一个废物，这就是一个畜生，所有人听得都非常气愤。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做呢？你应该跟他离婚。他说我考虑过，但是呢，因为我孩子还小，我离了婚之后，我对不起孩子。什么叫对不起？对不对？什么叫对不起？你自己已经是抑郁症了，自己已经精神崩溃了，在这段糟糕的婚姻关系当中，继续的把自己跌入谷底，成为一个黑暗当中的人，伸手不见五指的，你如何去保护你的孩子呢？对不对？你如何去面带笑容，发自内心的用你的积极的思想去引导孩子？你整个人都是消极的，一滩烂泥。差不多先生说，我媳妇儿看不起我妈妈，她有时候呢和我妈妈讲话就是像一个佣人一样，怎么办？让她滚，知道吧？差不多先生，如果说她不滚的话，就是你滚。如果你没有魄力面对一个不尊重你母亲的人，你还要给他好脸色的话，还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要么就是你滚。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5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因为婆媳关系是几千年来永远难以调和的，或者说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但如果说你的母亲为这个家已经奉献了很多，她并没有就是说为难你的媳妇儿，但是你的媳妇儿要看不起你妈妈，使唤你妈妈就像一个佣人一样的，那你还问我该怎么办？那我真想扇你一耳光，明白吗？希望你永远的记住啊，希望你永远的记住，永远有人不尊重你的母亲，不尊重你的母亲，不管她是谁。如果你还算作是一个你妈妈的儿子，请你做出你自己的态度来，不要没有态度。哎呀，我只是好气啊！我跟她讲了，教她不要这样的对待我母亲，依然她我行我素。那还有一个解决办法，离婚呢，对吧？为什么你就怂了呢？请你告诉我你怂什么呢？站出来，那个刚才差不多先生，请你回答我，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啊。现在在新疆的天山都听到了你的广播，刷到你了是吧？感谢啊，谢谢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把关注点上，然后粉丝团呢送出来，好吧，粉丝团加一个。
谢谢肖图，谢谢肖图的

支持，感谢啊。问刚那位朋友，差不多先生怎么不说话了啊？我希望你明白啊，作为男人最要的、最重要的是骨气，你不能说丢你妈的脸，对吧？好吧。当然了，如果说你妈妈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就一直看不顺你媳妇儿，可能经常为难她，然后呢，这种情况你也得理性的分析。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着不可调和的问题，然后呢产生了很多分歧，有口角上的一些争执，这个不能够一刀切。但是如果说你妈妈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一心的为这个家庭，为你们的生活在帮衬着，但是你媳妇儿呢却用使唤佣人的这种口气面对你的母亲，希望你拿出一个男人该有的做派来，不要做一只怂。哎呀，我又想说脏话了，不好意思。不要怂，好吧。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谢谢水意，谢谢念，谢谢念念啊，你们的支持。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肖图。然后故事与我呢说，我是农村家庭，我们是农村家庭，孩子现在上高二，他想学播音主持，但是文化分不太好，以后好就业嘛。文化分不太好，首先呢，就是播音主持，我想跟你说，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也是在大学里边担任过很长时间的专业老师，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我想跟你说一句肺腑之言，每一年艺考有很多的孩子来参加考试，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进入这样的院校学习这个专业的。你要看孩子他真正的热不热爱这个专业啊，然后呢，他的普通话基础如何？首先你要看，首先第一点，考艺术类院校，第一是他的形象怎么样，对吧？形象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他的普通话基础和声音状态怎么样，声音好不好？然后呢，咱们进入了学校之后呢，才能想往后的就业。其实你现在上大学哪一个专业，除了学医学啊，就是很多技术性的、专业性很强的这些专业，那么你能够学得进去，往这个平台不断的提升。比如说学医的朋友啊，读完本科读研究生，然后呢又读博士，又考医师资格证，哎，以后呢当一名医生，那我觉得是很顺当的这条路啊，也不说顺，要付出了一些努力之后，他是能够实现他的就业方向、就业的理想的。但是你要说播音主持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比如说声乐啊、音乐啊、戏曲啊、导演啊、表演啊这些，那我就要告诉你，那个是在所有的学生当中，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当中，学习播音主持100个学生，可能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它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我们作为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入行的这个门槛，它放的又比较高，首先的普通话也要求比较高，这个呢你要得考虑，知道吧，你要得考虑。而且呢，我给你一个建议，故事与我，就是你们现在的孩子，学校里边经常会有一些老师和现在的社会上的培训机构，所谓的艺考机构联合去招生，然后呢，希望你的女儿呢，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专业，不要贸然的进入一些没有资质的这些培训机构，付出了钱之后呢，又学不到什么东西，明白吗？一定不要去那个很茫然的，或者说很没有目的性的去做选择，这样的话呢，到时候给你们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你要说就业，这个好就业好吗？你学得好，你的专业好，你拿到的资质，比如说普通话等级证书、主持人资格证，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都拿到了，你可以参加很多电视台、电台的考试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大学四年就这么过来了，混过来了，那你依然是没有工作的，对不对？好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1。

0: 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4到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14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4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宝山机场晴，15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机场小雨，14到26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机场晴，14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小雨，10到28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在这个单元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手一抹暖阳，欢迎你们的到来。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记着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一三五记住了吗？周一周三周五晚上的9点到11点，节目呢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就是我上面的这个名字啊，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找到了之后呢，点个关注，然后呢，每周一三五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我们都会通过抖音直播啊，通过抖音直播，大家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当然，如果你要跟我留言的话，你也可以发私信给我啊。那么我有时间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小玫瑰说10年前的背包心情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进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以后呢咱就不走丢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到的一篇文章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我们听一段文字好吧。我也出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喝口水我就回来。然后呢，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是有记忆的。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他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
0: 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
2: 王姑娘说，祝你成功。
0: 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落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

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4。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回忆，会有记忆，送给大家啊。背包心情呢，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本身呢，作为一档广播的夜谈节目，情感的夜谈节目，也希望呢，在抖音这个平台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见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好了，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散了吧。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深夜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自己呢静静地想一想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遇到的人，我们在这儿呢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释放一下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以一个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谢谢天书宝贝，谢谢 YL， 谢谢你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片头曲很棒，然后呢好喜欢这个插曲，是吧？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用了20多年的一个片花啊，可能呢很多朋友呢听到这

会儿这个片头的时候呢，就想起了曾经用收音机听节目的点点滴滴。时间呢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是呢还好我们在时代的发展当中还没有断了彼此的联系，就是大家呢有幸呢从抖音当中呢还能刷得到我，那么也关注了，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在后面的时光当中呢和何宇一路同行。我们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分享啊。谢谢 Lisa 的关注。念念的说，是的，二十多年了，就是这档节目是吧，二十多年的时光。其实想一想，二十多年发生的事儿还真不少。然后呢，二十年前的你又在做着什么，那个时候的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是比以前好一些了，还是不如过去呢？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答案吧。191说曾经是用收音机听节目，太开心了，现在居然刷到了。你关注我了没有？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就不会走丢了啊。YR 呢说一塌糊涂。怎么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呢？也可以跟我讲一讲哦。天书宝贝说，如果节目放在午夜更棒。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就是九点到十一点，一般的到10:55呢我就会结束，是早了一点了，是早了一点。汪忧草说，听见你的声音就怀念我的青春了，就开始怀念自己的青春。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呢有一点像一首经典的老歌啊。听他的时候，平常的不怎么听这首老歌，但是偶尔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想到了曾经听歌时的自己，或者说当时听歌的时候的自己的状态啊。谢谢子怡191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成为了18522名粉丝团成员，感谢啊。咱们的节目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忘忧草呢说曾经也是听广播入睡的是吧，那现在你靠什么入睡呢？YL 说，刚听你节目的时候一个热血青年，现在呢看你节目呢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中年人。不要那么悲观，不要那么悲观，我知道就是进入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压力，家庭的琐碎，往往呢会把一个人的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给摧垮。但是呢我觉得吧，这也许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如果你在这些困难面前，在这些压力面前示弱了，那他就很容易的把你击倒。如果说你强悍一点，富有一些战斗力啊，那么可能这些困难在你面前他也会逃得无影无踪。生活就是一个欺怂怕恶的东西，你这么去认知它，你就会更加的努力了。记住我说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朋友呢说，听了好久，九九何老师直播间空调都是很热，什么意思？何老师直播间空调都是很热，我们直播间空调没开，空调没开，这两天还不用开呢，因为如果开了之后呢，就会很凉，知道吧？它那个调控，这个中央空调，我们用的是中央空调，但是呢，就是会很冷，所以我不喜欢用。有多少人十多年前是被何宇老师治愈的？我不知道啊。Orange 橙子说，之前高三晚上的时候呢，就听着你的广播，刷着题到深夜。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听着直播加班到深夜。以前呢是听直播刷题，然后呢现在呢是听直播加班哦。辛苦了，辛苦了，橙子。那么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双击屏幕也把赞点一点。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赞的，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希望深夜的时候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畅所欲言吧，好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吧，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褪黑素》。

天书宝贝说，你们现在还有没有热线解答听众疑惑的一个环节、目前的连线的方式呢，我们暂时没有开通，大家呢只能够通过文字来跟我互动啊。接着 YL 他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变了，唯独背包心情给我们那个时候的温暖和回忆没变，是吧？欢迎大家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

0: 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呢，念念的时候同感失去了很多，唯独没有失去背包心情了。谢谢啊，天书宝贝呢说你的节目呢像我朋友主持的宁波镇海电台的节目。然后呢，不急呢说可以点歌吗？不好意思，不能点歌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有什么想跟何宇交流的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啊，且不急的关注。怕蜘蛛的姑娘呢说，这种以前这种午夜电台节目很多，现在随着改变，这样的节目呢越来越少了。但是所幸咱们这档节目还留着。然后呢，不急，谢谢你成为了18523名粉丝团成员啊。风格说何宇老师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你还没关注我的，还是没有加入粉丝团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把粉丝团加上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和大家一路同行。开心不开心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聊一聊啊，聊一聊自己的生活情感。我们节目呢还有22分钟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突然想分手，送给大家啊。
1: 是什么让你突然对恋爱失望？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当你跟别人玩石头剪刀布之前，问他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他会思考，然后你们再比赛。通常情况下，他伸出相对复杂的剪刀，你伸拳头赢的几率是99%。其实原因就是他脑海里那个未完成的思考，影响了他当下的判断。你之所以对恋爱失望，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失望事件。这个失望事件在你后来的生活中成了一层滤镜，它让你总是消极负面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这个失望事件不结束，你就会不停地攒，一个接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们一起吃饭，他笑嘻嘻地从你碗里夹走了一块红烧肉，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然后你们分手了。他说，不就是一块红烧肉吗？至于分手吗？你怎么总是上纲上线？你怎么总是会无理取闹？你总是不可理喻。其实只有你知道，那块红烧肉只是一系列失望事件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人跟人的思维差异化太大了，他在说重新给你买一份新的红烧肉，而你想起的是第一次吵架他转身就走，把你扔在大雨里。原来从那一刻，你们就在不同的频道上。崩溃不是此时崩溃，而是让你想起彼时一个一个你曾忍住的崩溃。 当下你没吃到那一块最喜欢的红烧肉，然后所有委屈都奔涌而来，想讨一个说法。渐渐的，我似乎明白那些情侣为什么分手，他们在谈一场减法恋爱，就是相逢即是巅峰。我超喜欢你，你是我的100分。然后有一天你迟到，你忘记给我买礼物，你没有回我的微信，说好一起看电影，你临时爽约。我生气你没有哄我，吃小龙虾你没替我包。这些小细节啊，在我的恋爱笔记本上，有时候扣1分，有时候扣3分，扣着扣着分就不够了。所以大多数人分手的那一天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争吵，可就是那一天，爱情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总是觉得对方不会改，改了也改不好，每一次都以负面的情绪来回应对方，我们亲手把对方推进了黑暗里，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满天星星？你为什么满身都是刺？忘了吗？那些刺是你曾亲手扎上去的，一根又一根。你看，你爱他的每一天，他是小白兔；你不爱他的时候，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根刺，他成了一只小刺猬。其实你也讨厌那种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的恋爱吧？我们都期待有一刻被鼓励，听到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再试一次”，来，我帮你。那些小失望本可以解释明白，可是我们偏偏赌气不听解释，然后偷偷地在恋爱笔记本上画上一笔。直到有一天你翻开笔记，会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你，他怎么浑身上下各种小毛病。那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他吗？明明两个人都是答题选手，你却悄悄地成了阅卷老师。谁的恋爱里没有失望呢？攒下来有什么用呢？如果当初我们一起干掉他，我们的未来就多了一点期望。你可以生气，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可以不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害怕那种让我猜猜你有几颗糖的恋爱，一次一次猜不对的时候，我也会慌张。如果有一刻我猜得有点靠近，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努力，给我一点提示。人和人的默契不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吗？我能想起的过去，你能补充的过去，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时光。我突然想到，那些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失望，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看不清楚的未来放生了一只萤火虫，点了一只火把，挂了一个月亮。就是在某个很黑的夜晚，我们都在叹气，人呢，好奇怪，

明明爱着，关心着，在乎着，嘴里却抱怨着，指责着，失望着。那一刻，我们不是该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突然想分手》，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这些文章呢，都收录在我的公众号里，大家呢可以搜索，搜索“我是何宇”四个字啊，可以搜索“我是何宇”四个字，然后里边呢有300多篇吧，300多篇，类似的情感文章，大家呢可以在里边收听啊。但是关注了之后呢，以后我有更新的话，你们就可以听啊。

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正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是吧？谢谢浅夏初雨的关注。突然想分手，可能是很多恋人和夫妻之间经常冒在脑子里边的字眼啊，就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一些情感的事情的时候呢，麻烦的时候呢，矛盾的时候啊，就都想分手。但是睡一觉醒过来呢，又想一想，哎，自我调整一下吧。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威尔，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节目呢不能点歌，不好意思，我的歌单很有限哦，不能点歌。

零的时候不是我想分，是对方冷淡了。如果说对方冷淡了，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已经没有什么了，那我个人觉得那就 OK 吧，对吧？没必要去强求，或者说当你已经在努力的维持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离你就越来越远了。

0: 分与不分多年以后，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或者说不说故事吧，就是举个例子，你现在有一双鞋子，有一只鞋不慎弄丢了，你是会留着那一只，还是索性的把剩下的这只也扔了？你自己的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设想这个问题啊，找到答案呢，你也就知道怎么解决了。然后呢，现在是22: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

0: 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小光的关注啊。然后呢，林呢说，当然剩下一只也扔了。那我就告诉你的感，这段感情也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人的心已经在你这儿少了，以前打个比方，他对你是100%，现在只有50%了，你觉得留着干嘛呢？对不对？只会让自己看到这只，看到这50%，想着丢掉的那50%，你不觉得你的情感跟这双鞋一样吗？初雨呢说，放过自己吧，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放下才能够更好的向前走。对呀对呀。好了，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儿的话呢，我们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吧，大家的心情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念念的说，那不如全丢了，自己轻松一点。对呀，就是啊。所以就是说，当你们以后在面对抉择的时候，特别是情感啊，就比如说你一双鞋子弄丢了一只，找不回来了，你是把剩下的这只也留着还是扔掉？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也知道答案了。那么这位朋友说，20年前交通之声有一个叫陆畅的，你认识吗？那就是我啊，当时我的播音名就叫陆畅，知道吧？然后呢，到2005年香格里拉之声成立了，我才改了一个名字，之前呢就是陆畅。然后呢，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啊，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进入直播间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这个兔子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咱们这档节目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还有6分钟啊，咱们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给大家呢听一首歌吧，播放一首歌给你们听一听。这首歌呢叫余年。

墨兔呢说，最近呢，哦，韩素说，韩素呢说，最近呢，就是听着节目呢能够安静一点，也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伴着你们啊，能够度过那么两个小时稍稍安静的时光。夜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放松下来，把你的面具摘下来，用来自于内心的真实面对彼此，说一说这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讲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好受一点啊。好了，我们听一下这首《余年》。

好了，现在呢又到了下班喝酒奔跑的兔子说下班喝酒男人喝多了可以倾诉。好了，那谢谢2234的关注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何宇呢在昆明祝所有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好吧？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一会儿我就要关播了，晚安，朋友们。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

0: 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你请教问题了。
2: 啊，是。
3: 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

金陵、苏溪、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华阳狮子头是苏菜的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的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苏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色无限，大卖中国。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

0: 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珍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

0: 用细节诠释关怀，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

0: 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

0: 雪莲应盛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

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呀，就感觉呀，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坐支架坐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呀、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呀，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2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2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2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
给我们听众朋友。

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样台盘。那这个样台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样台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呀。这个气呀，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呀，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呀，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

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嘛？你说怎么解决嘛？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呢，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
一旦吃不好

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呼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儿。

0: 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 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

里把它的血水吸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阴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叫乙肝啊？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叫梅毒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艾滋病啊？那我就是说了，说乙肝也好，甲肝也好，梅毒也好，艾滋病也好，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羊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羊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

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就尤其是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她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1克装，这1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

他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亚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1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1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儿，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10天的行不行？10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1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呀，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呀？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这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1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

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

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身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胚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
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

0: 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的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六支，这个上面还带那三个字儿优研诺。哎，你拿到这六支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两支，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一支，你连吃六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六天，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六天，你试吧，至少六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儿，一份儿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六支，够你用六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2: 啊，
3: 我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2: 哎呀，感谢支持啊。
3: 哎呦，您讲的那过程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呢啊。
2: 啊。
3: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
2: 哦，那
3: 感
2: 你，
3: 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
2: 你
3: 了，
2: 看
3: 孟
2: 这
3: 非老
2: 真
3: 师。
2: 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

0: 懂了，确 实，
1: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1: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阳台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
1: 是
0: 谢
1: 啊。
0: 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阳台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你说。
1: 哎，我呢就是长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
1: 就
0: 冷。
1: 我特别怕冷。
0: 哦，那尿多不多？
1: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呀，那你看，那就对了。
1: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吗？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1: 是不是？说错了，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
1: 哎
0: 好？
1: 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
1: 那
0: 这
1: 我
0: 都
1: 就
0: 是，
1: 等着，
0: 哎，好，
1: 我
0: 你
1: 是，
0: 等着，
1: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1: 六只
0: 你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0: 对，
1: 能
0: 你
1: 治
0: 最
1: 病就
0: 好，
1: 行。妈，
0: 对。
1: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1: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咱们都好，都，好，哎，再见，
1: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儿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

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坐支架坐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儿。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啊、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呀，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放，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2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2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2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2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

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状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呀，这个气呀，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呀，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呀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呀？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在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

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气的气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
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五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哎，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 90% 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三五百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啊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

0: 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才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它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呀，这个紫河车

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经，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叫乙肝啊？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叫梅毒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艾滋病啊？那我就是说了，说乙肝也好，甲肝也好，梅毒也好，艾滋病也好，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确切了。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发白了，或者掉头发了，牙齿也松动了，这是我们普通人。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些富豪，或者说这些有钱的明星，你看看，这尤其是明星啊，人家拍一部戏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是真事儿啊。你说人家拿这60万当回事吗？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孟非老师虽然是拿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

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她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呀，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驱邪气、引气归精，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呀，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纳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一克装，这一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亚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2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

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羊胎盘，而我们用的羊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羊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一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一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儿，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羊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十天的行不行？十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一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就没了呀？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啊，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

到了个平静，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人个三四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啊。

就知道这个有两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这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

0: 啊，
1: 啊，我
0: 我，
1: 每天呐都听您节目的。
0: 哎呀，感谢感谢支持
1: 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
0: 啊！啊，
1: 啊。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我
0: 哦，那
1: 感
0: 你。
1: 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0: 你看，
1: 孟非
0: 这
1: 老
0: 真
1: 师。
0: 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 实。
1: 是的，是的。
0: 哎，您好，
1: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阳台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
1: 是
0: 谢
1: 啊。
0: 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阳台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1: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0: 好，好，好，你说。
1: 哎，我呢就是成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0: 哎呦，怕
1: 就是
0: 冷
1: 我特别怕冷。
0: 啊！那尿多不多？
1: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0: 哎呦，那你看，那这就对了。
1: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不大气嘛，所以说我就想用。
0: 我跟您说一下吧啊，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1: 说错了，说错了。
0: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好？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0: 不
1: 哎
0: 客
1: 呦，
0: 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
1: 那
0: 这
1: 我
0: 都
1: 就等
0: 是，
1: 着，
0: 哎，好，
1: 我
0: 你
1: 是，
0: 等着。
1: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1: 六
0: 你
1: 只
0: 正常情况下，就是
1: 啊，
0: 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0: 对，
1: 能
0: 你
1: 治
0: 最
1: 病
0: 好，
1: 就行？
0: 对对
1: 那
0: 对。
1: 真的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0: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1: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谢谢，咱们都好，都，
1: 好，
0: 好好好，哎，再见，嗯。
1: 好，再见，孟非老师。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来的小胖做了一张专辑，成为当红炸子鸡，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陶吉吉。一转眼过了十年，真是感动，因为我还可以站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当时一起出道的朋友，你们现在好吗？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啊，还有像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给爱人、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九七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他吧。520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九七月商城已经帮你精心挑选好了。今天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这次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只一只，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

有将近30多款的选择，这里简单给你推荐一下。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呢，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花色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装托特。

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包，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华肌底液，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一滴管精华蕴含3000万酵母精粹，能够释放高能修护力，强化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程度。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用来改善肌肤状况。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也就是2瓶，每瓶100毫升，还附送精华礼袋。9月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有虽远码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9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方便。